0: 政府关心您。
1: 好，7:59了，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回到与我同行优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
2: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8.8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 74.4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 392.5 公里到 392.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 2.6 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是三头六臂，怪病气，我拢不信邪。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黄辉，一路开车听警广，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永远受欢迎。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

17，过了人的服务区内中线有铁条，好，有铁条。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成功路这里也是事故了，在安南区北善尾三路跟台江大道五段也是事故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347.4 啊，过了冈山地磅内侧路肩小狗狗卡里亚北丁北当，好，站着不动的状况，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国道三号北上的273到271之间，也就是古坑路段外侧有道路施工，好，麻烦朋友一定要多留意小心咯。后续呢还有路况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继续来听张清芳的歌声《莲后》。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11了，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的地区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欢迎小队长郑介本，您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逢上班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谢谢小队长喽。

好，8:12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陵路长荣路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仁德中正西路15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在国道1号南下337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中线的铁条的掉落在这个地方。好，台南的中西区海岸路2段跟成功路这里也是事故。好，在安南区北善尾3路跟台江大道5段这里的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347.4过了冈山地磅内侧路肩小狗狗站着不动。再看到国道3号之前北上273到271古坑路段，好，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的情形。好，再看到国道3号在北上381到378之间中寮隧道的内侧也是有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形了。好，都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记得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德宏苏，我们看到的是来到咱们的这个北门。好，好，在北门的景仔角瓦盘盐田登场。好，这是2026一箭双雕艺术季，以盐雕跟光雕为主轴。

好，那么继续呢，在8月1号台南七股的岩山也是岩雕展的开幕。好，这次呢今年以发现岩里的光为题目，光雕和岩雕展出的方式创新，好，也值得大家来期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云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去年复办这一场有口碑的一箭双雕，好，就是为丹纳斯灾后振兴的滨海观光注入了一个新的动能。好，所以呢今年呢继续来办理了。好，一箭双雕的艺术季啊，连接的是云嘉南在地的特色文化，好，引导游客以新的视角重新看见岩，好，它所蕴含的一些多元的价值啦，从自然的地景、产业文化、渔村生活，一直到艺术的创作，来探索这个岩啊，除了一般的使用功能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文化意涵，好，以及地方的故事啊。那么在金仔角，好，盐田，好，去年用光束来营造这个光影的投射变化，获得大家的这个称赞。在208年的历史，好，台湾现存最老的金仔角的瓦盘盐田，搭配了国际级的盐田夕阳的美景，可以说是全台独一无二的自然展演的舞台呀。好，今年呢用光雕展，好，以盐田也成为舞台的这种概念，好，将光雕展演秀、光影的互动体验，好，还有地方花灯共创跟步道这些灯饰的整合，好，创造有一些故事性啦、特殊性啦，还有代表性的这个夜间的活动，好，改变了去年用光束变化的这种展演，好，有如台湾灯会的灯区展演举办，到8月30号。那么一箭双雕在七股岩山的岩雕艺术展会在8月1号到30号来举办，用生活化的岩雕展为核心，透过展览使得观众领略了岩业跟云嘉南的关系，好，观众可以透过参观七种不同的展区哦，体会的这种融合了艺术互动还有人文历史的这种趣味的展览，而岩雕其实只是展出的一部分，好，跟往年的主角是会有一些改变的情形，好，就让大家值得来期待一箭双雕，好，光雕展以及岩雕展。

0: 好，八点过十八分了哈。好，后续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93到298之间，麻豆站被道内侧，好有移动式的清扫，好移动式的清扫。那么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1: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2: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3: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1: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2: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3: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2: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3: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0: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8:20，我们继续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警员陈汉全来告诉我们。您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陵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西门路与湖尾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长龙路二段与东陵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好，8:22了，路况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小甜甜波兰琳的吉秋瓜 Everytime。

0: 好，8:26了。好，你在哪里？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东区东陵路长荣路二段两部机车，好，有事故的一个状况情形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中西区西门路福尾街，好，是自客车机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93到298之间麻豆站被道的内侧有移动式的这个清扫。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69.6靠近的高雄瑞隆路内线呢，说有铁板，有铁板在这个地方。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好，路况收听 FM94.7。好，路况随时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蓝云时间来到早上的8:29了。好，路况再次的来提醒朋友。好，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东区东宁路长荣路二段两部机车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台南的中西区西门路福伟街这里也是事故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9.6靠近的高雄瑞隆路内线的铁板，好，都持续，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 好，随时继续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了。好，待会8:05的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好，我们待会见，路上开车请都要小心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2: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吗？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吗？
3: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1: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5: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4: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云涵报道。
6: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6: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民曾新梅，一路开车听您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维平安好光明。今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9分了，继续到来建设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主持你伫倒位的走总，一切注意安全。外口天气真热，拢爱注意小心。路况伫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富威街公家有主车汽车机车事故进行。台南市的东区伫东陵路中营路二段两台机车阁有事故。来，一个五地国道一河南下293到298之间，码头站彼得。来，山公有移动有些个清扫，好、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经过请斟酌，一切拢注意小心，爱细致哦。来，罗凤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警广了，0800000123，罗凤随时提供。接着先来听萧煌奇的这首歌，最近来去看电影。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爸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3: 来8点过47分了哈，落雨的情形继续来关心。目前讲伫国道三号南下355.2到355.3之间，过了新化休息站，中山有广告的布吼，雪啊落落来吼，吹下来，大货车经过可能会个这个看到这个雪啊，这个情形会扯到绳子，你要注意。国道三号北上273到271之间，高溪路段外线有路面的整修，也个有伫台南市东区东林路、中营路二段两台汽车共有事故而且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也个细致一下，好不好？来，也个有任何路况的补充啊，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随时提供。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好，来，任何一个只要需要落红包箱，随时到三江提供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红请继续到三江包箱提供了。来，讲到健康，咱讲一寡有血糖的问题的朋友，不只是戒糖戒糖，好，糖尿病保护目睭的关键嘛是真重要。好，我那爱食好油。好，营养师有一寡撇步来提供。来，糖尿病保护眼睛，不只要戒糖少糖，爱控制着血糖，定期眼底的这个检查以外，在日常饮食当中的油脂酸的讲嘛是真重要。好，血液当中啊，这个 Omega 6脂肪酸跟这个亚麻油酸，亚麻油酸含量比较高，含比较低，这个糖尿病是盲目白病的风险，跟我那是有关系。所以呢，保护目睭的饮食，不免讲在测橄榄油含 Omega 6之间，二选一啦，应该是一点。测橄榄油作为上界主要的料理的用油，佮搭配着一挂坚果、豆啊类，补充着亚麻油酸，佮再配合着迄类蔬菜、五谷杂粮类，以及每当眼底检查，即会当全面来修复目睭的健康哦。来，咱呢？用书讲糖尿病的患者，要保护目睭，那么一寡方。

法可以来做、哦、他说到地中海的饮食方式，他就测跟油作为主要的是用油，日常料理优先来使用到测跟油、哦、橄榄油，尤其呢适合到凉拌、啊、中低温的料理、哦、来代替到高饱和脂肪油脂、哦、但是我哪要注意啦，热量的摄取也够讲每天一小一束束啦，一小把的无调味坚果，无调味的坚果类啊，比如讲核桃、花生啦、啊、摩尔啦、南瓜子，来补充点亚麻油酸、omega 六、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来代替点高热量、高热量的吸收啊。每礼拜吼，讲至少食三个豆啊类，或者是豆制品。黄豆啦、豆腐啦、无糖的豆奶啦、毛豆等等，会当提供着植物性的蛋白质以及亚麻油酸，来减少着加工的肉品的摄取。每礼拜讲至少食鱼啊有两届，朋友你讲有啊？选着青鱼啦、鲑鱼啦、秋刀鱼，这欧米伽三脂肪酸较侪鱼类。增加着优质的蛋白质以及多元好油，好、哦、这个优质的补充哦。讲每天爱摄取着一挂青绿色以及黄色、橄榄色的蔬菜，比如讲白灵啊菜啦、羽衣甘蓝啦、番薯叶啊啦、芥蓝菜啦、青花菜啦、黄的大冬啊啦，补充着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帮助视网膜抗氧化以及的进行来。也還有主要食物来改选到全谷类和圆形的淀粉，它就糙米啦、燕麦啊啦、全麦的米包啦、番薯啦、藜麦啦，来代替部分的精致淀粉，来帮助稳定我们的血糖。每天啊，至少说要做一次的眼底的检查，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都没症状，就算说视力很正常，也应该要定期来接受着眼底检查，提早发现来治疗。糖尿病保护目睭，不只是说减吃一束仔糖，更加重视每天油脂的来源哦。以测橄榄油来搭配着坚果啦、豆啊类啦、鱼类啦、蔬菜啦、全谷类，来建立着均衡饮食的形态。佮配合着血糖、血压、血油，而即个控制以及定期的眼底检查，即当来降低着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的风险，守护咱视力的健康哦。所以这嘛是一种正重要的进行。

好，另外咱头都要讲到测橄榄油，好，测橄榄油原来有几种，好，其中呢这个叫做特级初榨橄榄油，这有含有多元的多元分，会当降低的发炎，并且提升的细胞对着胰岛素的反应。油酸也会当延缓着胃液来排排空，吼、哦、碳水化合物慢慢啊进入着血液，减少着血糖吼清管去。好、哦，所以选着一挂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好凉拌入菜，以及种红色吼、哦，其实是真好，好、哦、蛮好的一种选择。好，建议选择深色瓶装的。卡暗色的橄榄的这个初榨橄榄油，好、哦，拢是真好的吼，让咱朋友来参考一下。

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五分了。罗峰呢，目前讲伫台八十八线往东，八点四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上有报告车啊，伫这个所在提醒铁路要注意小心了。好，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继续咱来听这首新歌，蔡依林的新歌《认真打拼的人》哦，就参照咱相机。

0: 好，八点五十九分了哦。来，任何一个接奥秀罗红的播中，随时到三港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小点接高点，准备连刷对齐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右千不会怕你哦。你爱的
1: 你，这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8.4 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黄伟林。交通安全急不来，守法驾驶不贪快，稍安勿躁要释怀，守住警广趁现在，掌握路况最厉害，行车一路不拥塞。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幅 AM1314 千赫，永远是您的最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3，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啊，你哋都为的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细节要。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中山北路跟永科王田大道，好，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55.2到355.3之间，过了新化休息站中线啊，有广告布幕的绳子垂了下来，大货车经过可能会扯到绳子哦。好，都要提醒朋友啊，特别特别注意啊，小心了好吗？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开始路况的补充哦，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好的，尽管侦察庭侦察社会人间事的时间有够搞喽。好，今天要谁来侦察我们的人间事？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也是一定爱个了解了。好，我们今天请谁来跟我们来做分享？我们先请他问候我们手机旁所有的好朋友来。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埔子分局侦察队副队长吴俊伟。
0: 是，我们今天请到俊伟来跟我们来做生活当中好这样的一个诈骗事情。好，太多了哈，生活当中太多很多的一些诈骗的事情，有的没的。好，今天呢我们生活当中的诈骗是要来提醒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呢？
1: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因为我们看最近的诈骗手法其实一直持续有在更新呢。跟我们今天早上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埔子分局近期比较发生较多的诈骗案例的哈。根据依据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呢，我们埔子分局在大概五月份比较发生较高的诈骗案例是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哦。
0: 嗯，
1: 我们有大概有3900多件哦，估计有4亿元左右。
0: 哦，
1: 然后第二名是投资诈骗，大概是1300多件，预计有25亿元的。跟第三名那个假交友的投资诈骗哦，大概有800多件，预计有9亿元的。跟其中这个第一名的网络购物诈骗，我们埔子分局里面就大概占了有12件左右哦。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刚刚跟我们观听众朋友宣导一下这个网络购物投资诈骗的一些手法，然后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多加注意，提高警觉这样子。
0: 是，好，我们说到网络购物我们俊伟有没有网络购物的这种经验，这种习惯有没有啊？
1: 然后我今天刚好利用这一个时间跟机会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分局发生的案例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了因为我们分局在五月份它光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就估计就发生了12件左右，可这12件总计竟然损失高达这个财损有1300多万光12件就1000多万的财损数相当惊人了。跟我们现在就提供我们分局这个案例会也算是比较很常在近期很常发生案例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0: 嗯哼，
1: 这个案例就是我们这个被害的民众他在脸书上看到有一个名叫应该也是匿名假名的叫做蔡玲的网友他留言在脸书刊登一个贴文说他是在卖水果，他有意要贩卖那个水果，而且是便宜价要出售这样。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受害民众他有兴趣就随即跟他私讯，可这名网友他就随即传送一个黑猫宅急便的假连结可要求被害人他填写这个资讯来以便寄送这个那个水果包裹给被害人。
0: 是，
1: 可是当这个被害人他在填写这个资讯之后他这个页面突然就出现了需要实名认证的连结了，可当我们被害人他就不疑有他嘛就填写这些资料提供这些资料里面他需要提供他的银行账户资讯，结果呢当他被害人他点击这个连结要输入这个资讯之后他就突然跳出一个黑猫宅急便的 LINE 的账号

0: 那这个账号就跟他表示说，因为这个必须要做实名认证才可以去提供名下的金融机构账户啊。
1: 是，
0: 同时呢，这个宅急便的账号就传了一个有一个名字哦，叫陈世昌的赖账号，这应该也是假的账号了哦。可这个账号名字叫陈世昌，他就提供了好几个 QR code 的这个给被害人做扫描，然后来做转账哦。
1: 是，
0: 跟我们被害人他就依这个指示哦去扫描做转账哦，到这个对方所提供的指定的账户。可后续呢，跟这个对方他就要求我们被害人用这个赖视讯，也就是现在我们 LINE 功能上面里面有一个派对视讯功能啊，这个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说，他现在 LINE 这个派对视讯功能，其实它是兼有侧录的功能哦。
1: 哦，
0: 你只要跟对方一打开的时候，对方他就是等于是取得你的同意之后，他是在另一方同步取得侧录，也就是所谓的直播功能。当你的手机在做什么操作的时候，对方可以透过这个侧录直播功能，也可以同步看到你的操作的那个流程哦。
1: 哦，
0: 所以在这个派对功能的使用的时候呢，他就依对方指示，就不小心在这个利用 QR code 的扫描的时候就被转出的，他的账户被转出台币81万多。跟后续就是因为他跟家人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家人有跟他提到这个派对视讯诈骗的情形，他才惊觉有受骗
1: 啊哈。
0: 所以透过这个案例才会透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现在的诈骗方式其实相当的多了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案例还是希望大家多加注意啊，不要因为这种方式而变受骗这样子。
1: 是哦，可是这种有时候好像这不经意的好像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的整个流程就莫名其妙的就出去了呀齁。
0: 哎，对对。
1: 哦，那这样不是也是这个令人措手不及的可怕吗？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社群媒体有很多的使用方式，可是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在经常做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他不知道的时候会受到对方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做操作了。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 LINE 的派对功能的这个诈骗越来越多了齁，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透过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时段齁，提醒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注意了，也帮我们多加做宣导了，以免说遇到这个情形之后没有多加查证而导致受骗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像有这种状况的这个讯息啦齁。好，那我们先请俊伟先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齁，再来回来我们现场喽。好
0: 好，
1: 来9:14了齁，路况目前台61南下222.5，麦寮路段外侧说有木棍啊，好，台61南下222.5，麦寮路段外侧有木棍，还有在永康中山北路永科王田大道，好，这里说也是事故哈，嘛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哦。好，提醒了咱的好朋友一切拜托加注意小心这一节嘞。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那么路况好，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我们进行侦查厅的单元，来跟大家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说到网络，好，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侦查队，好，吴俊伟副队长来跟大家叮咛提醒了。好，我们刚说了网络购物现在很平常，很常有的一个状况，大家可能都接触得到。好，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谢谢主持人。我在网络购物诈骗这部分，因为它的手法跟特征其实相当多了，跟我们把它汇整几个常见的手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了。它比较常见就是诈骗集团他会用假卖家的方式在我们的各大社群媒体，如脸书、IG， 他去刊登一些贩卖的广告，不管是贩卖什么物品他都会以刊登广告的方式然后同时他会利用假的账号在下面做留言然后创造这一些商品是品质好、便宜的假象可是甚至说他们会利用创设假人头账号在下面做留言的方式去让民众去误以为说这是询问很踊跃的假现象，让民众误以为说这个东西是的确有在，而且是便宜的创造这个诈骗的情形发生了。然后接着呢，他就会要求会用这种黑猫宅急便这种货到付款，他会用这种方式去取信我们的民众，说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安全这样。然后之后呢，他会。所以像刚刚我们这个案例他会请你填写资讯完之后，马上会有一个实名认证。其实现在的所有的银行，只要你有在线上汇款，都会有这种实名认证的一个方式，要求要做认证的然后当你在输这些资料的时候呢，这个诈骗集团他就会传一个说已未完成验证的这个借口，要求你开通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就是刚刚这个案例，他会提供这种 QR code 码的方式提供，然后同时借由假客服来请民众来输入这些资料，并提供 QR 码出来来完成验证。可是当现在的方式，它都会结合所谓的派对功能，就是刚刚我们所介绍LINE派对功能里面，当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然后。在同时做车路直播的时候诈骗集团他就会在另一方，他会偷拍你这个 QR 码之后呢，会随即把你这个 QR code 传到所谓的诈骗集团车手，马上到超商做所谓的刷卡那个付码的这个方式导致我们被害人会受骗这样子。可所以呢，当他取得你这个 QR code 的时候，通常这个所谓的 LINE 的这个假账号就会马上就会神隐而找不到这样子。
0: 哇，那这种其实我们有时候细节没搞，有时候也不是很了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方式还是多加宣导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了解。因为现在的网络购物诈骗，它其实最近期很常结合 LINE 的这个派对功能及无卡提款的功能。因为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社会在进步无卡提款其实现在很多的一般商家都有在提供这个功能，就是没有提过提款卡就可以做提款，只要有开通这个功能，直接在 ATM 做授权就可以直接做提款的这个方式的使用所以诈骗集团也看准了这个商机他就直接利用这个方式来做诈骗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我们在警方做侦查上的困难了，所以他们就会用一种方式做诈骗。所以呢，我们在以下几点提供几个方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做参考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请所有听众朋友还是要多加注意来路不明的客服连结很多都是假冒账号希望还是不要随便做点击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最新手法有很多是无卡提款的诈骗他都会要求你提供 QR code， 然后甚至说用这种 QR code 不用透过账户这样来取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降低戒心。可是一旦他取得你这个 QR code 码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到超商各大超商去做盗

0: 保的这个动作呢，还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加注意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合法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不需要做线上验证金流及身份的，所以哦，还是请我们听众朋友多加注意，只要有要提供验证身份、验证金流的这个这种诈骗话术的时候，还是要请多加注意的。可第四个就是说，最后就是在做线上交易的时候，还是尽量请我们听众朋友去使用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因为我们现在像虾皮，它都有所谓的做第三方的交易平台，他们都会做审核之后才会同步做拨款给所有的卖家哈。所以哦，还是我们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尽量透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避免哦被诈骗集团操弄而受骗这样子。那另外最后就是说，现在的派对LINE的派对功能，现在一直有在浮现这个诈骗的案件哦。还是请我们听众朋友不要随意开启这个功能啊，尤其你在做同步的这个LINE派对功能的时候，它都可以在第三方的另外第一个地方去做你的侧入哦，来窃取个资甚至我们的账户资讯啊。所以还是宣导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多加注意这方面的诈骗资讯，以免哦因为不了解而受骗这样子。
1: 是哦，有些就常常就是不了解，然后就给他随便一点的，然后之后就麻烦就非常的多了哦。好，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基本的大概的了解的状况哦，可能我们一般人也是要懂啦哦，不然有时候唔办哦，好让你看看我白用，咱家己嘛唔知呀，对不对？
0: 哎，没有错。
1: 好，
0: 可所以还是利用这最后机会，我们有几个要点，还是向我们听众朋友宣导一下我们的防诈小撇步啦哦。第一个就是，还是请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要注意哦，不要随便去点击没有未知的连结啦哦，因为近期我们是有发现，诈骗集团他透过，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发票中奖，尤其是现在都有透过我们的财政部，他就是做一个假的网址连结，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民众说也有中奖，可是呢，他就把它改到我们刚刚所宣导，他就提供假客服连结之后，请你点了之后呢，然后以验证身份的方式哦，请你输入资料，会导致受骗。哦，甚至说用扣款失败啊，你的信用有问题啊等这些通知方式啊，所以还是请听众朋友绝对不要去点随便点击我们来路不明邮件啊，还是简讯里面的连结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用开启我们官方的 APP 啊，去搜寻他们的官方网站哦。也记得像我们政府机关的网址哦，后面最后一定是.gov.tw 的网址哦，这个都是官方网址，是没办法去做诈骗做更改的哦，所以还请我们听众朋友多加去注意哦，这个方式去哦做查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哦，还是要去认清这个 OTP 的验证码，因为现在很多银行的 OTP 验证码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交易授权嘛，它最简单的就是它等于就是你的印章，一旦你的输入这个 OTP交易授权码给诈骗集团，等于就是你的印章，你盖了，你同意了这个做法。
1: 嗯，
0: 所以哦，任何方式你在听众朋友在输入之前，还是要看清楚所有的这些简讯的资讯哦，看是消费转账还是身份验证，这个都是相当重要。一旦没有验证的清楚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受到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的这个陷阱。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随便加入私下LINE了哦，因为很多的诈骗集团都要求我们听众朋友都要做私讯加LINE做处理，其实这个都是诈骗方式的哦，因为他会要求做私下LINE的时候，他们就是会逃避这种原本购物平台他所提供的方式，就是为了要逃避我们的警方做侦查，然后所以这种私下要求私讯私LINE的方式其实都是诈骗的方法了，所以还是要请我们听众们多加去注意啊。
1: 嗯，
0: 这几个是提供我们听众们去做参考做了解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好奇啊，不要随便乱点哦，拜托都要想到现在骗的人这么多，好，不要轻易去尝试，好，不然的话你就会后悔莫及，就来不及了哦。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俊伟来跟大家做提醒哦，大家都知道把资讯

0: 传给你身旁周遭的人，让更多人都知道，好吗？好，今天谢谢俊伟喽，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1: 谢谢所有，谢谢，拜拜。
0: 好，9:26了，再来提醒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台南下营中正北路222号这里有事故哦。盐亚库中锦班楼220和加工我那起事故。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来听蔡昌宪、翁宇君合唱的《雷蒙爱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

0: 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裔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2: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1: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0000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4: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3: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6: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5: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时间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路况目前再看到台南下营区中正北路222号这里呢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台82往东2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木桶。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曾淑琴的歌声《传说》。

韩后时间早上的9:44了哈，路况目前在台八二往东2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木桶，好，有木桶的掉落在这儿哦。好，这是台八二往东2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木桶在这儿。还有在台南的下营区之前中正北路222号的事故还在不在这儿啊？麻烦朋友帮帮我们的忙，来后续补充的提醒了。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百六空，会记得随时到三港提供咯。

好的，来，在今天记者会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要分享的是在咱们嘉义县的番路乡。好，咱们的嘉义番路啊，番路乡有起亚够乡的这种情况。好，柿子，好，你吃过吗？你喜欢吃吗？好，咱们番路乡农会。好，说呢，这个柿子的果实非常的有价值哦。好，那么农会近年来收购了柿子业，跟加大来合作哦，说透过导入了绿色的萃取的技术，好，开发这些柿子叶子的一些相关系列的这些商品哦。好，将绿叶变成绿金。农会呢，也运用了这个柿子的叶子，萃取物来制作不同的这些延伸出来的附加产品，也提升了柿子叶啊，叶子呢，它还是有很多的经济价值啊。好，咱们农会总干事赵庆芳说，这个柿子叶啊，它有单宁酸，能够抗氧化、除臭、抑菌。尤其呢，这个夏天呐、气温热啊，炎热的很呐、看到了这个一些说是长辈朋友会吸这个薄荷棒来提神，有时候说是来缓解一下鼻塞。好，那么所以这些相关系列的这一些商品其实也不少。好，有些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它的成分的问题呢，会有一些疑问。好，农会呢就运用了这些绿色的萃取的技术，好，那么用柿子叶制成了这些消暑的一些商品啊。好，那么在夏季，尤其这个加热热冷哦，让大家可以觉得有一些清凉消暑的感觉。好，所以呢也是一种这个商品产品再利用，再把它发扬光大。好，那么为了提升这个柿子农产的这个产值，除了有新鲜柿子柿饼，好，将柿子做成了冰淇淋这样的一些附加价值。好，农会也持续的开发，看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柿子柿子叶啊发挥到最高的境界运用上。好，所以他们算是很厉害推出了许多不同的这些附加价值的一些商品，好，让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柿子除了可以吃好吃以外，柿子的叶子还可以呢有不同种的这个用途。像农会啊，去年就收购了超过1500台斤的柿子叶，好，让柿子的产值呢可以越变越大，越来越好，好，借此也增加咱们农民的一些收入了所以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而且呢，嘉义县番路乡农会呀，他们呢也全力的投入啊，将在地的一些旧的谷仓能够活化、改造、再利用。好，所以呢，他们像是有去新港乡，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化再利用的地区，好，去当地这个了解之后，好，也希望说将番路啊这个旧的谷仓的活化，也可以展现了地方的特色，好，成为地方的一种特色。好，所以呢，大家都很努力的，希望可以翻转传统农会的既定印象，那么打造出可以吸引不同人，好，像是年轻人跟游客都能够来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创造一些经济价值，好，有一些产值，让这个农民也有不同的这个收入，增加一些不错的这个机会。好，所以将一些旧的谷

舱改造，这个不同的空间，好，那么赋予了新的灵魂，好，属于番路乡农会不同的蜕变，好，也请大家说来期待一下，怎么样再度的把这个地方又有一些新的活力注入，好，虽然是旧的空间，老的空间，也有不同的翻转改变哦。

好，9:51了，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7.3，男子交流道内侧有车抛锚，有人下车。好，台南市东区裕农路裕丰街，好，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好，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随时提供。好，咱来听吴美玲的这首新歌，和故乡的情歌，好，让故乡不一样啊。

好，9:56，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3男子交流道内侧有车抛锚，有人员下车了。好，在台南市东区裕农路裕丰街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小心留意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9:57看下时间，佑谦我就陪你到这咯。好，待会10点继续畅游世界，我们联播高雄分台。好，那么我们明早7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7.2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时间啊，你敢会当做
2: 慢车，慢车行？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七。
2: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4: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3: 慢车慢车行，
5: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路透社。
1: 尽管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今天呢，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7.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内侧小客车的追撞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3公里。

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经过车队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好，慢掐慢掐给啊，一定要保持适当距离，同时不要任意超车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7.2 公里稍早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的追撞车祸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造成

五福一路跟光华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留意一下安全咯。昨天天气好不稳定，半夜还下起倾盆大雨，今明两天呢依旧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台湾南部地区以及外岛包括了澎湖金门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中午的高温也是上看33度到36度不等，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机会，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也都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留心，即使有时候天气不稳定都会造成行车上的危险或者是不方便。那今天呢还是受到了焚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也是偏高的，在高温炎热情况之下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咯。第一首安排的歌曲呢是很多朋友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注意的所谓的健康的食品啊，维他命 C， 你今天有没有补充这个维他命 C 呢？我们来听，这是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林宇中所唱的维他命 C 我加你。

买了之后呢，放着放着就放忘了，没有准时的吃，也没有常常补充，总是呢在好像眼睛模糊的时候在想到说，哦，我有这个叶黄素可以吃吃，或者说呢觉得最近的精神不太好，觉得好像这个免疫系统不太好的同时就补充几颗维他命之类的东西。那我不是那么依赖健康的食品，我觉得平常的饮食正常，睡眠充足，甚至呢能够营养均衡，应该身体状况都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准。感谢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37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也就是从高雄端上来的内侧还有这个油桶掉落，所以如果说你是从末端上来，首先会看到内侧油桶，继续往前一点点的 370.2 公里五甲系统的内侧还有铁条，这些东西都会一并通知处理的。继续往北走呢，在 357.2 公里过了南子轿道的车祸排除，但是后方至少有回堵到360公里，也就是说呢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要北上的朋友就多点耐心，目前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稍早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东区的裕农路跟裕丰街口有车祸，高市林雅区的五福一路光华一路口车祸正在处理，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呢是二圣路跟武庆二路，还有中平路230号靠近南衙路的145巷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咯。补充一个塞车的路段，这是明翰告诉我们的，国道三号北上，他说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就是靠近指标 349.3 公里就发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我在想是不是之前有这个施工工程，因为昨天呢在新化系统沿线就是塞到不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北上的346左右，346公里就是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由于有封闭两个车道，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今天如果工程还是持续进行当中，也会导致后方走走停停。那明翰如果说你过了这个塞车点之后再回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遇到了这个施工工程，所以导致呢目前车流一路堵车堵到了新化休息站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号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补充张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发生车祸，中华一路跟国丰街口也有事故，冈山地区的接受东路一号接近冈燕路口，以及在仁武区的城关路水管路口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特别小心。今天阳光真的特别的耀眼，也希望是和谐，不要太这个酷热。好，我们来听，这是曾沛慈跟维里安合作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平常有没有补充一些维他命 C 或者是维他命 A 之类的呢？有些朋友会补充叶黄素，以前呢常常会跟同事啊朋友团购，就是要补充一些健康食品，但是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路段的确受到施工影响哈，这是靠近新化系统路段的3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所以后方已经出现走走停停。目前从新化休息站一直到施工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虽然说只有封闭一个车道的关系，后方回堵的车流排得蛮长，所以请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372公里，从高雄端一上来内侧有油桶掉落，继续往北上的370.2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还有铁条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也补充一下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刚刚是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荣耀街口，还有左营区的中华一路果峰街口的车祸在处理，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一号靠近冈燕路口，仁武区的城关路水管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行经路口巷口不要抢快，真的不要这个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有时候抢快的瞬间呢很容易发生碰撞的事故，尤其是机车骑士，如果说呢发生碰撞，通常来讲都会跌倒在地，可能是雷残，可能是擦伤，可能车子有受损，甚至更严重的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头部，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尤其是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真的不要抢快。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林俊杰所唱的《加油》。

当你行经国道三号的新化路，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不能够一直踩油门，因为呢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大概是 348.5 公里左右，由于它有施工工程，原先是封闭内侧，然后紧接着再继续往北走一点点就封闭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后方已经有回堵至少1到2公里排队的车流，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在国道三号大概是靠近 348.5 公里左右，施工影响它封闭两个车道，所以后方一路有堵车，走走停停，可能有时候就是要一直踩着刹车哈，油门就不能够吹好吹漏气哈，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这段路是比较难走的，出现走走停停，大家循序渐进，变换车道要小心，因为车流非常非常大。掉入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您小心避开，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末端一上来的372公里内侧有油桶掉落，北上的370.2公里五甲系统的内侧还有铁条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装在任何货物拜托捆扎固定好，常常就掉一个掉一个哈，就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目前行经在北上的372要注意内侧的油桶，370.2是注意内侧的铁条，我们沿路就尽量的避开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好的，有一位林小姐掉了东西，好麻烦您帮忙找找看了，在昨天的下午大概4点多钟，这位林小姐她说是在新左营站坐上了排班计程车到鸟松区，结果下车的时候遗失了一个淡绿色的环保袋子，里面有一些食物，还有两只眼镜，还有水壶，都是用品。如果说有朋友捡到的话呢，麻烦主动跟警广联系一下了，服务台专线07359-0000转分机6688，那看看是送到哪一个派出所招领，我们希望能够通知失主呢林小姐领回她的东西。好的，谢谢我们的驾驶朋友帮忙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梁咏琪所唱的爱要

好的，开车骑车途中呢，希望能够顺顺的开，但是遇到塞车不要心浮气躁的哈。国道八号东向呢，大概12.2到4.2公里沿线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考验大家耐心哈，不要抢快了。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新化休息站沿线也是车都不好走，稍后我们来关心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

0: 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1: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辖内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4: 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服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码，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3: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炖鸡汤主要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5: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雨具带去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七月二十六号茄定区早上八点到十一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一路上行进当中都是希望一路顺风哈，一路顺畅。但是呢，遇到了塞车时候呢，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路段受到施工影响，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偶尔会定点不动，一定要发挥耐心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高雄末端的内侧掉的油桶排除了，北上的3000.2公里五甲系统内侧铁条已经排除完毕，感谢工段朋友。时间是10:38，我是丁曼，继续陪伴着您。您所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0: 续我们来了解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九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的308到313公里，也是在安定路段内侧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2.4到271.5公里外侧车道以及古坑出口往大埔方向，这个路段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285.2到284.7公里竹崎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49.8到349.3新化系统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40.7到341.2公里善化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400.4到401.4公里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防眩板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要往高科的路段，过仁德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要往安定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308到313内侧移动清扫的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过关庙要往新化的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三号北上349.8到349.3公里的伸缩缝整修的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那在国道十

0: 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回归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所以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6，也就是今天晚上，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回归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8跟7月19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7月16今天晚上，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回归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最后，国道一号在7月18跟7月19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仅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非常谢谢燕婷的提醒说明哈，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49.8到349.3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影响，后方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的缓慢，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了。因为呢受到了施工，所以导致新化路段从休息站一路北上呢都是呈现走停停，偶尔会有定点不动。还有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08到313公里，靠近台南安定路段内侧有一定移动式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8到313公里安定路段内侧扫街的行进方式呢是移动性的作业，好，所以请大家务必提早变换车道。同时也提醒您，高市的车祸点包括了左营区的新庄一路197号靠近文莱路口发生车祸，在左营区的启文门圆环，也就是接近启文派出所旁边也有车祸。三民区车祸地点呢是在和田路跟玉城路口分别发生的交通事故，远景已经迅速抵达了，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是吴永吉作词作曲演唱的《冰冰安安》。

平平安安好，大家来平平安安，鬼孙孙兮兮哈，这代级。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有散落轮胎皮情形，在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内侧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呢，在北上的322公里大湾路段的中间车道也同样有轮胎皮。最近的高温炎热，对于轮胎的杀伤力也蛮强的哈。只要这个你的轮胎比较老旧啦，或者是破损啦，都很容易造成行进当中有爆胎的可能性，所以呢，也要抽出时间去检修你的轮胎是不是 OK 的。目前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349.8，要特别注意一下，受到了新化休息站的施工影响，伸缩缝的施工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沿路堵车，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请大家循序渐进的哈，通过这个拥挤路段。那如果说赶时间的朋友，就斟酌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了呢？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靠近新化休息站有施工之外，国道三号的施工点还蛮多的，也要提醒大家，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86到284公里，过了竹崎交道外侧有排水工程进行，国三北上的273到271公里，古坑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都要特别的小心。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靠近南下的262到264公里，过了斗六九柳道的外侧有施工，南下的340到342公里，过了善化交道内侧排水工程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2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设备方面的维护工作。南下的中寮隧道有施工之外，北上也同样的哈，发现在北上的381到378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内侧有护栏工程也在进行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在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真的非常多，可能有些施工呢已经造成交通拥挤，速度非常缓慢，都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继续安排观看，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看到光的日子》。

时间是在是十点五十四分啊，我是丁文，继续陪伴你哈。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感谢游来游去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8.1公里，过了高雄中正交流道往瑞隆出口方向的朋友特别留心，因为在槽化线上面有布钩绳掉落，虽然不是在主线道上，但是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不要车子偏离，哎，就开到了这槽化线，压到这个布钩绳。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8.1公里，过了中正交流道的槽化线上面，发现有布钩绳掉落，通知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32.6公里，在靠近人的战备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之前有人回报是在北上的333公里，也是人的战备道内侧有轮胎皮，所以如果说你是靠近人的战备道，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人是在内侧发现轮胎皮，有些呢发现轮胎皮的位置是中外线车道，还是要小心避开，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8到313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附近内侧有移动性的扫击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补充高雄市的车祸地点，这是在小港区的高平15路，靠近大平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安全。

刚提到小港区的车祸地点是高平十五路靠近大平路口车祸，那现在小港地区有一个新的车祸，这是在场前路的67号

靠近厂前路的73巷口发生车祸，还是在小港区沿海二路中钢路口，所以现在在小港地区有三起车祸陆续发生。高平15路靠近大平路口，厂前路67号靠近厂前路的73巷口，以及在沿海二路跟中钢路口分别举报发生车祸。之前我们播出《冰冰安安》这首歌曲，每次播出呢，都有听众朋友说，诶，这是什么歌啊，歌名是什么，它就很简单，冰冰安安，真的希望每天都是平平安安的过。那里面有一段歌词，听众朋友也说现在物价涨得非常的高，一碗牛肉面120买不到，的确我喜欢吃的牛肉面的店家大概都是150块起跳，甚至比较好吃甚至比较有知名度的都要200块钱一碗，所以呢这物价涨得特别的快速。昨天还看到一个有关于饮料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也能够不断的播出加深印象。有一家知名的饮料店呢，推出了夏日的这个特级的冰品，那据说呢由原先的120大杯的120，就是冰沙芒果冰沙，又涨了10块钱变成130，哇你看看比牛肉面还贵。如果说你能够买到120的牛肉面，那130的这个冰品饮料，加上如果你中餐呢又要100多块，你的这个花费呢大概一餐都要250块起跳了。后来跟我的亲朋友在闲聊这个比较贵的饮料，一杯就是130起跳呢，我的好朋友当中就一个人，他说去年呢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涨价120，他是 double 那个芒果，你的分量呢是 double 的，所以呢240，一杯240饮料你喝得下去吗？

平常还是要省吃俭用一下哈。如果说你很喜欢每天都一杯饮料，偶尔呢就是饮料稍微戒除戒掉一下下，不然的话你的花费真的是赶不上你的薪水哈。你的这花费应该说你的薪水赶不上你的花费，常常呢是月光族的朋友在这个吃吃喝喝方面就要有所节制了。11点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泡炸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桥化线上有部

0: 沟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322.6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3.1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听完了昨晚会诊的路况之后呢，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来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概况，连线到了市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8度，下小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今天在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会坠机或会爆炸等等会引发其他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5: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4: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5: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4: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6: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8: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9: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7: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8: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

0: 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1: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在台南分台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我们 FM93.1 的警广路透社节目。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1公里高雄中正路段和曹化线上面是有布钩绳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332.6公里仁德战备道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那另外曹化线上面是布钩绳掉落，在南下的368.1公里中正路段的曹化线是布钩绳，那在北上的332.6公里仁德战备道附近是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322公里大湾路段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情形，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刚刚呢，由于陆续朋友回报说国道三号的新化系统路段，就是过了新化休息站的350到348公里中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进行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走走停停，可能一时之间呢还没有办法疏解车流，都请朋友耐心通过了。其实在昨天这个路段也曾经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导致回堵大概有3-4公里长哈，请朋友们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拥挤路段了。之前在香港区的车祸地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有三个车祸，高平15路靠近大平路口，厂前路的67号接近厂前路73巷口，以及在沿海二路跟中钢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经过路口这个车祸地点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接着欣赏的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只爱陌生人》。

王菲的歌声只爱陌生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车道368.1公里高雄中正路段的槽化线上面有个比较危险掉落物，这是布钩绳，已经通报处理，没有前走之前呢，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要直接就开到槽化线压到布钩绳。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32.6公里仁德战备道附近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322公里大湾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清除完毕，还没有捡走，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刚刚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9.8到349.3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由于中内线车道配合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所以呢，后方是有回堵车流，一路塞车，大概至少有2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那今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由于要配合我们的工程进行，有不断电系统的设备汰换的施工工程，所以呢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11点有一个小时 FM93.1 频道会暂停播出，平常用收音机听广播的朋友要多多的包涵一下，你可以改听网络广播或者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输出，要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汰换的工作的关系，所以预计今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 FM93.1 频道暂时停止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咯。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太子路139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嘉义的新港乡的旧公所后方的红绿灯口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远警都已经陆续抵达处理了。好的，我们平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交往都是从陌生人慢慢的熟悉变成了好朋友，但是呢，往往这个亲密家人啊，或者是已经是很好关系的一些成员呢，不晓得为什么曾几何时啊，彼此的感情呢越来越淡薄，甚至渐行渐远。最可怕的就是家人之间呢反目成仇。最近看到好多的社会新闻，看的都是心有余悸，觉得真的怎么彼此之间的家人的关系会为了家产或者为了钱呢而反目成仇，甚至呢变成了凶杀案件这个是真的让人匪夷所思，很难去理解。其实呢，钱是身外之物，你有再多再多的钱都买不到所有的人事物，所以呢不要把钱看得这么的严重，往往呢为了追求那个钱财的同时，可能你就失去了爱别人的这种态度了，所以我们希望说看到那么多的社会新闻的当中，反求诸己，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么爱钱，会不会因为了钱跟你的最亲密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反目成仇呢？来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所唱的《变成陌生人》，没关系，变成陌生人至少不要变成仇人。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点21分了，欢迎持续锁定警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的林雅区福德二路，福德二路建国一路口有车祸，高山区的育英路跟仁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呢，在小港地区沿海二路中钢路口车祸没有排除，目前沿海一路南下。

从汉民路到中钢路沿线呈现车多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68.1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段的槽化线，上面是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的 332.6 公里仁德站备道中外线车道掉的轮胎皮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2公里大湾路段的中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接着我们欣赏黄小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突然的自我》。

黄小虎的歌声突然自我，常常发生车祸也是在一瞬间突如其来就发生车祸了哈。目前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有两个车祸地点，这是在一兴一路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一兴二路复兴三路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小港地区，小港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沿海二路中钢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现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南下，从汉明路到中钢路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另外是在苓雅区的福德二路建国一路口，还有冈山地区的育英路跟仁和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哈，也请您务必要留心。三民区的民族一路622号靠近明诚一路口，据报也发生了车祸。另外是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预警地区的中山路中华路口发

发生的车祸，远景是同样滴答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332.6公里仁德站备道附近外侧轮胎皮散落，没有排除北上的322公里大湾路段也曾经有轮胎皮散落。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靠近中正交流道附近槽化线上面掉的不勾绳呢，也请您务必小心，不要压到了。南下的368.1公里过中正交流道往瑞荣出口方向的槽化线上面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靠近新化休息站的施工还在进行，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后方大概有回堵1-2公里，都要慢慢的行进，行进车都拥挤的路段小心慢行，注意彼此安全咯。这两天要利用月光山隧道行驶朋友特别留心，从昨天的早上8:30一直要到星期五的下午5:00会管制月光山隧道要进行这个机电方面的设备维护保养的工作，所以呢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今天跟明天会利用月光山隧道行进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因为它的行进的动线呢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告诉大家咯。

在今天16号明天17号两天的时间，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暂时封闭鸟松地区本馆路的西向跟东向车道。今天晚上是封闭本馆路的西向车道，从大昌路到汾阳街口。那在明天的晚上会封闭东向的这个路段，是汾阳街往大昌路方向。而在星期六星期天也同样的要配合施工，是球场路的西向跟东向会暂时封闭。那在星期六是封闭在西向的文中一向往建工路方向，而在隔天呢就是星期天，就是球场路东向的建工路203向往文中一向口呢会暂时封闭车道，好，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 96.5%， 82.5% 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十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的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

0: 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3: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2: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5: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4: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十二件作品有如十二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9: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

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11: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欢迎持续锁定 FM93.1。 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时邀请到这个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我们警网路透社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2.6公里仁德站被道附近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之前呢，在32公里大湾路段，同样的路上是有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三号的指标呢，348到350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的施工，由于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哈，所以呢后方大排长龙，走走停停。不过沿线看到 CCTV 的即时影像呢，大家都还蛮遵守规定的，就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打方向灯，然后切入到哈这个外侧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大小车交织的情况之下呢，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还蛮窄的哈。我们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高市的前镇区渔港东一路跟新生路口据报发生车祸，在林雅区的复兴二路47-1号，这是接近林雅一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福德二路建国一路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三民区的车祸地点在民族一路622号，靠近明城一路口。在前镇区有两个车祸地点，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之前也有车祸。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南下路段，刚刚从汉明路到中钢路口沿线车子还蛮多的。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安排严艺阁所唱的一首歌曲《不跟风的勇敢》。

要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350.3公里新化休息站附近内侧车道发生了追撞车祸。由于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车都拥挤哈，现在又有车祸发生，势必会造成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由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348公里中内线车道施工，后方有回堵车流，就在车阵当中呢，两部小客车在内侧车道发生了追撞车祸，导致后方的排队的队伍越排越长，请大家发挥耐心，行经在新化休息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小心变换车道了。那另外呢，是刚刚在高雄市方面也有车祸，我们谢谢高雄市江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这是在高雄市的路段燕巢区大学路一号靠近高雄科技大学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燕巢区的大学路一号接近高雄科技大学前面有车祸。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从中冈路到中陵路口沿线车都拥挤，比较不好走。

0: 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受到了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呢，台东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好多地方都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包括了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花莲等等哈，中午的高温都会上看36度，其他地区也同样的有32度到34度不等的高温。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工作的朋友，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如果觉得有点点头晕啊，身体不舒服，赶快的就近到阴凉的地方哈，稍作休息一下。同时你的穿着呢必须是通风哈，这个排汗比较好的哈，性能比较好的衣服。如果真的觉得好不舒服的同时呢，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千万不要勉强，要量力而为。我们的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呢，身体的状况更重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发挥你的实力。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长时间在外面这个工作的同时耗费你太多体力，一定要量力而为。尤其中午的高温非常可怕，快接近中午用餐时间，如果可以提早的休息休困起来哈，我们就不要勉强自己这么的劳动了哈，还是要多多的保护自己，确保我们身体的健康。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东区后甲一路跟平石路口，后甲一路跟平石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们如果说要经过车祸地点，如果车多拥挤，还是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再次谢谢您。
1: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2: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1: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2: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

0: 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1: 哇，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就是你在花座里面。
2: 现在时间11:4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到了，当你饱餐一顿之后呢，如果觉得昏昏欲睡，不妨呢找个适当地点稍作休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同时欢迎台南分台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景广路透社节目。感谢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282.8公里，就是过了新营地磅附近，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82.8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新营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轮胎皮情形，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而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50.3公里，新化休息站的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有回堵1公里，加上呢之前在348到350公里左右，这里的施工还在持续影响到当地车流，所以行经在新化休息站一直要往新化系统交流道行进朋友特别留心，目前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加上刚刚呢在350.3公里还有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呢又增加了1公里，都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也谢谢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东区两个车祸地点，崇明路跟崇学路口，在东区的后甲一路跟平市路口发生车祸，目前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路段，从中冈路到中林路口车队拥挤，速度缓慢。同时呢，之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渔港东一路跟新生路口有发生车祸，在处理。好的，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32.8公里左右，仁德站避道附近外侧掉落的轮胎皮排除，但是如果您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282.8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靠近新营地磅附近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继续我们欣赏桑布依所唱的勇敢的心。

桑布衣的歌声勇敢心，这首歌曲听起来呢会振奋人心啊，觉得好有活力啊。不晓得朋友喜不喜欢看足球呢，我自己来讲，对，对于很多的世界的一些比赛啊，不是那么的热衷，但是我生活周遭的人真的有好多的人呢蛮这个迷这个足球的哈，甚至看足球已经长达二十几年时间。而今年的国际足球比赛哈，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接近尾声了，四强产生之后，法国、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而现在呢已经要分出胜负，最后的最终的结果即将出炉了。从六月份开始一直开打到现在哈，在七月十九号星期天上午的五点钟，法国对英格兰争取季军的荣耀，那最后的总决赛就是冠亚军之争呢，是安排在七月二十号星期一凌晨的三点钟，西班牙要对阿根廷，哇，真是非常精彩。我的朋友呢，有人真的是牺牲睡眠，所以这几天哈，这几个礼拜呢，都是半夜爬起来看，看完之后再去睡这个回笼觉，所以他的这个生活啊，就是成婚颠倒了。为了要看这么精彩的球赛，其实呢蛮投入的，但是我们也请朋友要量力而为，毕竟这个精彩球赛也会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时间。我觉得每一个参加足球比赛的球员们都好勇敢，因为我看过一两场的片段，我觉得他们真的拼死拼活，这个在球场上好像是战场一样，彼此之间的一个争球的过程当中，受伤是难免的，头破血流是难免的，所以真的很佩服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足球而踢，为足球而赛。那即便说身体是伤痕累累，还是呢奋战不已，对于他们勇敢这样子奋战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提醒您，在高雄市的高山区阿公店路二段跟中华路口发生车祸，经过的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行车。目前呢，在高山的阿公店路二段跟中华路口有车祸，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82.5公里，新营地方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276.3到276.4公里，这里呢靠近八掌溪桥故障车暂停哈。停在这个路间，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那有人呢是放了一个红色背包啊，当成是警示的标志，大家经过小心慢行，不要走到路间咯。

再次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50公里左右，哈，也就是靠近新化休息站，由于施工的关系，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后方还是排队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行经在新化路段多一点耐心。指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50公里，施工影响后方是大排长龙，请大家小心慢行了。稍后在12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讯息。

中午十二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

0: 通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懂得遗忘的人得到自由，
2: 懂得关怀的人得到朋友，
1: 我们是超级好朋友，佩珍
2: 小珍，欢迎收听南部路况道修报。
3: 各位听众好，现在为您汇整最新路况。国道一号过新营地磅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市区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渔港东一路和新生路路口有交通事故，冈山区阿公店路二段和中华路交汇的地方同样也是有一起事故。台南东区的后甲一路跟平时路口以及崇明路和崇学路口都有车祸发生。最后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明天晚上8点到礼拜六早上6点，高雄市鸟松区的本馆路东向，在汾阳街往大昌路这一段有施工工程，路段会封闭，请驾驶朋友配合交通指挥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龚丽君汇整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鱼，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时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金广路透社的行列。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76.3公里八掌溪桥路间是有故障抛锚车，那这位驾驶人下车之后用一个红色的背包放在车子后方，好，当成是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开到路间了。目前这部拖吊车好，这个抛锚车呢是等待拖掉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2公里，靠近南下的282公里，过了新地方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稍早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南下路段，从中冈路到中林路口沿线车都拥挤，比较不好走，大家经过时候小心。还有之前呢，冈山区的阿公店路二段跟中华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许富凯所唱的《阿里嘎多》。

目下高雄区高雄道第一铁公园路后哈，目前要经过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特别注意一下中华五路时代大道发生车祸。另外是在林雅区的武庆三路28号靠近武庆三路的32巷口也发生车祸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82.2公里，过了新营地方附近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排除。不过如果说你是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76.3公里靠近八掌西桥，特别注意一下路间有放一部故障抛锚车，后方是放了一个红色的背包来警示，也请大家务必留心。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三号的北上348到350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施工影响，封闭了中外中内线两个车道，在中线跟内侧车道段暂时封闭，只开放外侧可以通行，沿线还是车流拥挤，大概有回堵2到3公里的车流，请大家慢慢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比较拥挤的路段。感谢安排挂客，这是施文斌、杭秀兰、玛雅，作为挂客，游玩喜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说现在你要经过高雄市的前镇区，靠近中华五路时代大道，特别注意一下哈。现在有施工，加上又有车祸发生，所以沿线车流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一定要发挥耐心了。现在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时代大道发生车祸，加上当地还有施工工程，目前车辆非常大，会出现走走停停。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清三路28号靠近汉阳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大型货柜车左后轮爆胎，但是它没有就近暂停，继续开，它的速度也挺快的，很担心它车身不稳会发生危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2公里顶金路段就发现有部大型的货柜车，它的左后轮有爆胎的情况，但是呢它是沿线开车，而且速度挺快的，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安全。那另外是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276.3公里八掌溪桥路间停放一部故障抛锚车还没有离开。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的是，在新营区的明治路336号有车祸，还有永康区的复兴路3号，这是接近这个三爷公西附近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当你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会直接到我们的高雄分台路况中心喽。

0: Party Alarm！
1: 哇，都去 move， damn it！

哇，听起来很有感的歌曲哈，加大力度。当然呢，现在太阳也是加大它的热度，温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中午高温的情况之下，在外面工作的朋友辛苦了哈。南来北往呢，要在外面这个可能跑业务等等，或者是在大太阳底下工作，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多多喝水，同时不要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底下。之前呢，有部车子加大它的速度，就是通过了顶禁系统，货柜车它的左后轮有爆胎，还加速行驶当中，真的很危险，请我们的朋友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当你的车胎破链呢，这个爆胎同时呢，也要特别小心，重心会不稳，握住你的方向盘的同时，要迅速的离开高速公路，就近去赶快的检修你的车辆，或者是就近的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千万不要像这个货车驾驶朋友呢还加速行驶，真的好危险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附近有起车祸，加上周边还有施工工程，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之前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28号靠近汉阳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咯。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76.3公里靠近八掌溪桥的路肩是有一部故障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到离开的消息，还在现场做后续处理，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是 Ella 所唱的 It's Me。

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一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时对时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那明天今晚休假一天，所以再见面的时间呢是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好的，我又回来了。因为刚刚听众朋友补充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靠近 364.5 到 365.5 公里，分别都有方形的铁管掉落。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顶金系统，大概是在 364.5 还有 365.5 公里，发现路中央有方形的铁管掉落，通报处理了，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祝福你一路平安顺心。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城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把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花莲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拘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

0: 本卓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实案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有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两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一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库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2: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1: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是否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实案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郭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6: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
5: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有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郭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

0: 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2: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1: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轩，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议员阮玲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藏银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轩不仅用丈夫藏银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4人支出。阮玲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颖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5: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犯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犯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4: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

0: 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1: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0: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6: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5: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共同绑大权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共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

0: 计划。记者任乃馨报道。
1: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植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2: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1: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植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更好的示范聚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3岁张姓男子临柜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4: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3: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恋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全说，
6: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5: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恋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7: 滚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我这我开单啦，哎，小鬼啊，你卡车不对啦，阿姆哥这罚钱，你这有。你唔好，你卡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3: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

0: 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自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焰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3: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10: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烧火处理。那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2名的外籍义工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2: 激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敏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激火家具厂房是3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2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水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5: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4: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6: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2: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日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

0: 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1: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0: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02，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点钟到4点钟，美好生活 key in 中，今天又先来帮忙 key in 一下了。好，不晓得目前的你现在人在哪？哦，中道西尊，这个时间点外面热得很啊，好，在外头都请你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路况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青年路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哦，还有在南区明星路1346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0.5永康路段，小货车自撞分隔岛之后停在内中线之间的事故情形。在永康复兴路3号这里，三爷公溪这里事故，还有在新营区的明治路336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好，其他的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麻烦朋友哦，好，就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那么记得 FM94.7 云嘉南地区的路况锁定，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空随时到三港提供。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秀清的歌声《辣妹驾到》。今天我们的辣妹 Kiki 不在家。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下午的1:10了。好，你在哪里？好，我好的赵总，一切安全都注意，好，小心，好，尤其在外头。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20.5永康路段，小货车自撞了分隔岛之后，停放在内中线的一个情形。台南市在东区胜利路青年路这里有事故。好，台南市东区在胜利路青年路这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台南市南区在民兴路1346号这说原来有事故在这。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徐怀钰的这首歌《妙妙妙》。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下午的1:16了。好的，路况的消息，好，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了哦。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八八，好，办理了这个国一无卡系统匝道桥面路面的整修作业。好，今天下午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好，封闭的台八八往西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包含了市道188衔接国一北上匝道南华路入口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请用路的朋友配合提早改道，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300000023。好，路况呢就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外头阳光还是蛮烈的哦。好，日头那加多啊，真的有点会不会觉得在外头好像是挡不住的太阳一样呢？我们来听的是炎亚纶的歌声《挡不住的太阳》。

0: 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1:24，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往永康持续的车多，有堵车的情形哦。高德一和北上大湾到永康，车真多，至少拢有塞车。麻烦朋友，你要有耐心，爱注意小心细节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来听动力火车911的歌声《叹笑脸》。

0: 讲啦，跟你讲，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好，1:29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往永康持续车多了，持续车多了，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其他还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其老方的补充提供了。好，1:30，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怡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布建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5: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远景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远景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6: 拜拜。没有，我这没在讲收用钱。
4: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的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远景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

0: 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他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游泳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2: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3: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游场展览。
2: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毕业季节及暑假打工旺季即将来临，诈骗集团制造求职陷阱，以短期打工、低劳动、高报酬等不实条件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于面试时要求提供金融账户存折及金融卡，求职人可能沦为诈骗人头账户。近来亦常有求职者因缺少求职经验，无防范意志而受骗至 ATM 提款，或至超商收取被害人存折证件、面交提领等，使求职者沦为提款车手或收部手。若对职缺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好，下午的1: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00到4: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啊。美好生活 KIN 中的节目现场了哈。好 ，Kiki 今天不在家，又先现场来代班陪伴着你了。好，路况目前看到的是，目前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目前已经不堵车了哈，不太掐了哈。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其他的状况还算 OK。好，请继续保持下去。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哦，随时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哦。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1:45了，美好生活 key in 中，今天 Kiki 不在家，又先来代班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最新的状况出现，也就麻烦朋友，请你随时都要留意小心好吗？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么记得随时的任何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接着下来我们要一起听英语教学咯，来学习一下英文。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1: Nice
2: talking to you.
3: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4: It's kind of you to say
5: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6: 你说英语，
7: 我说英语，
6: 他也说英语，
8: 英语你我他。
6: 欢迎收听齐斌老师的英简一点通。
9: Welcome to GEPD All Pass with Kenneth G. Hi everyone, welcome to GEPD All Pass. My name is Kenneth G. 我是齐斌老师。But 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0: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 Ruby 伟珍老师。
9: 今天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继续
10: shopping，
9: 对，大家开心的购物。好了，那么我们到了店里面去，我们如果买衣服啦、鞋子，我们都会想要试穿。那么试穿怎么说呢？英文叫做 May I try this on?
10: May I try this on?
9: OK, try this on. Try on 这个片语就是试穿的意思。那你要小心，如果呢你今天用的是代名词，那么 try this on 就要把 this 摆在跟 try 跟 on 的中间。OK， 所以你同样的，如果是那个东西 ，May I try it on? Try it on。你还可以问什么呢？那试衣间在哪儿 ？Where is the fitting room?
11: Where is the fitting room?
9: Fitting room 就是试衣间的意思 ，fit 那就是有适合的意思，所以 fitting 就是试试看啊，适不适合 ？Fitting room 试衣间。
10: 那你要穿衣服的时候，店员当然会问你衣服啊，或者是鞋子的大小，所以你会听到店员这么说。What size are you?

0: size are you?
1: 你是穿什么尺寸的鞋子啦、啊、或者衣服？那店员也可能问你说 What size do you wear?
0: What size do you wear?
1: 这个句子跟刚刚不太一样，我们刚刚问的是 What size are you? 可是第二个我讲的是 What size do you wear? 你用了一般动词 wear 穿着的时候，前面就需要摆一个助动词 do， 所以你要说 What size do you wear? 那有时候店员还会讲 What size skirt do you wear?
0: What size skirt do you wear?
1: 你是穿什么 size 的裙子啊？所以我就可以讲 What size skirt do you wear? 那别人问你 size， 当然你就要回答。所以比方说，哎，我是穿十号的，你就可以讲 I'm size 10。
0: I'm size 10。
1: 你可以用 be 动词 am 回答。那我们刚刚讲穿这个字，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动词 wear。你可以说啊 ，I wear a size 10。
0: I wear size 10。
1: 或者你可以讲 I'd like size 36。
0: I like 36.
1: 所以 I'd like 这个的就是助动词 would 的缩写。所以我想要什么，你可以讲 I'd like size 36.
2: 那如果 size 不对的时候，你可以说 It's not my size.
0: It's not my size.
2: 或者你还可以讲 It won't fit me.
0: It won't fit me.
2: Fit 这个字我们刚刚在试衣间的时候有提到过，它就是适合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想这个对我来说不适合，不合身。那你还可以讲 I don't think this one will fit me.
0: I don't think this one will fit me.
2: 那如果说店员他的 size 拿错了，你还可以说 It's the wrong size.
0: It's the wrong size. 好，所以在今天的主题里面呢，都跟大家介绍是 size， OK？那么还有跟大家讲说 size 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大家把它记起来。接着我们请看 dialogue 情境对话。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1: May I try on this jacket?
3: Yes, what size are you?
1: I'd like size M.
3: Please try this on.
1: It's the wrong size. It's XL, not M.
3: Oh, I'm sorry.
0: 好，看一下这段。一开始他们说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在百货公司里面 ，May I try on this jacket？ OK，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夹克穿上去？你要小心了。刚刚我们介绍过 ，try this on， 那是因为 this 是一个代名词。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用到的是名词，你就要 May I try on this jacket？ 这个时候的 this 跟的是 jacket， 所以 try on this jacket， 这个时候 this jacket。就要摆在 on 的后面。我们再念一次 try on this jacket。
1: try on this jacket。
0: 很好，就他就问他说 What size are you? 你什么 size 呢？ I like size M。我是中号的 size M。拜托哈，这个大家一定要念好，很多人都念的不太好听，念成 M， 有没有 ？L， 有没有？这样实在是不怎么好听。我们要把它念好一点 ，M。大号的是 L L， 结果呢他就说了 Please try this on， 试穿这个吧。他就说It's the wrong size， size 不对了， It's XL， 所以 XL 就是大号的， OK， 加大的号。要记得不要念成 XL， 要念成 XL， not M， OK。 我们再念一下这些 size， 来，中号的 M
1: M
0: size M
1: Size M
0: 大号的 large， OK， 我们念成 L
3: L
0: size L
3: size L
0: 最大的 XL
1: XL，
0: 记得了，不要再念 M L XL， 这样子不太像英文了哈。说、so, Oh， I'm sorry， 不小心拿错了。接着我们看 pronunciation 语言技巧。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 W 的发音。 W 是一个子音，它摆在单字里面呢会念成 W W 的发音。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学单字 Where
1: Where，
0: 它就是 W at Where， 所以 Where。 那么还有其他单字，比如说像 Win
3: Win
0: 赢，我一定要赢，那就 I must win， 对不对？像 Want
1: Want，
0: 我好想要 ，I want it， 我想要，或者是 watch 手表，或者是看。接着 GEPT practice 英检实战演练，简短对话。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84.5 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事故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 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陪着你的。好，今天这是美好生活 Keyin 中，今天 Kiki 不在家，又谦来代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在外头吗？一切都注意小心喽。好，路况的提醒，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永福路二段跟府前路一段，这里有事故。东区的林森路二段35号前国泰银行这里附近也是事故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384.5啊，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中线的货车翻车，拖吊车也抵达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记得路况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2了。好，目前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二段跟府前路一段，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哈。好，在东区的03路二段35号前，国泰银行附近这里呢，说也是有事故，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啊。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气球到三港提供，来听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

0: 陈欢照。
1: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2: 除了体格检查和长识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0: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2: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0: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2: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是下午的2:20了。好，你哋都在走上，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了。好，路况目前还 OK， 还不错。好，请小心开车，继续保持下去。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好，下午的2:25了，路况目前在台八八往东五甲系统到凤山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了，其他状况还算 OK， 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刘德华世界第一定新闻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听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男子来银行要汇款32万元，说是要买面膜，但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戳破假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2: 60岁诚信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2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3: 陈男起初向员警供称是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2: 诚信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琳的报道。
4: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日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5: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4: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6: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0: 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紫金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两个周末，在紫金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金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1: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2:40，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代班主持人欣凯。依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由于西南风的这个沉降影响，目前呢各地高温都是属于非常炎热的。那台东县呢已经有出现焚风的情形。今天呢白天在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都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请多加注意。那另外呢在嘉义市还有高雄市的朋友，因为呢是黄色的灯号，也要注意这个温度蛮高的。除非呢这个有必要的话，不然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在室内会比较好。那当然避免一些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注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留意热伤害。当然如果你在室内的话，也要保持室内的通风以及凉爽。那这个天气方面呢要大家多加留意，补充水分之外，路况方面也要提供给您做参考了。在南北向的部分呢，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国一的北上方向安定往麻豆路段，指标呢是个这里是310公里，有移动性的施工，导致于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有受到影响哦，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国一北上安定到麻豆这里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大概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这里原本有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散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指标264.5公里到264.7公里之间，斗六路段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经过，请您小心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韩语歌，歌手呢是白智荣，歌名叫做 Love is Over。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8。大家知道现在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期间吗？我记得我是前两年去看的，而且连续去了两年呢。真的呢，如果说要看这个热气球，我自己的认为哦，如果是清晨，你大概在5点多出发，到那边的时候6点多左右，那他们就会陆续把这些热气球给冲起来。而那白天呢，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热。但是因为现在是盛夏嘛，所以如果你是要去参与下午场次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注意相关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的动作。

因应这个活动呢，台铁也发布新闻稿表示，配合2026台湾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那7月18到19号会再加开两个列次，这个3000型的自强号，树林到台东5230次，以及台东往台北5251次，以积极的态度呢，帮助疏运这些活动的人潮，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话，可以多加来利用。

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 264.5 到 264.7， 这里是斗六路段，全线车道路面上都有一些散落物，现在通知公务段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路南的方向264.5公里到264.7公里，倒落这个路段，全线的路面顶都有一些东西落在那里，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这路段较注意的。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收录这首台语歌曲《万里游》，最顶看烟火。

这首歌的歌曲吼，讲了真好，带你游山玩水，搁带你去看恩惠。哇，这真正是一种吼，即、这个热恋期间可能会做的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吼，就是在婚姻的维系之下呢，其实都是把对方当作是情人一般的来对待，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婚姻状态。我在想哦，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结婚到底是不是一件真的你适合踏进的一个生活的情境哦？就我的身边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说，结婚好像是有一点点憧憬，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我不晓得如果目前在这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你针对于婚姻你的想法是什么。当然有些人呢认为说，好像到了结婚年龄就一定要结婚，为结婚而结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会认为说，我只要找到我适合的人，其实不论年龄在什么时候，但是三观要相符，价值观也要相同，这样子才能走得远。那也有一派的说法是说，我跟他不一样，我们两个可以互补。那这边不晓得说听众朋友是觉得互补派比较长久，还是说三观接近，价值观也接近的人比较能够走得长久呢？下午的2:26，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安排的是白安的歌，歌名叫做安第斯山脉的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因为待会呢就要接近黄昏了。好，来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3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15.3 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

0: 向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5: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

播 Key In 中的节目单元，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平面道路的台南市东区胜利路24号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的冈山到楠梓，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到高雄的瑞隆路，以及国道1号北上。这里是大湾往永康方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下营系统跟嘉义系统，一直到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还有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也都是顺畅好通行的。

时间是下午的3:1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7，在下午1点到4点钟，美好生活。

国一北上 368.1 公里过高雄三多路，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国道三号南下 264.5 到 264.7 斗六路段，全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多加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李玉玺的歌，歌名叫做刚刚好，也希望大家呢油门跟吹落的时候要吹了肚肚好，不能太过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拜托大家了。

0: 这个刚刚好，最后那一句歌词叫做“好啊”，就够注意，对不对？其实呢，开车的速度刚刚好啊，跟车距离跟得刚刚好，或者是说呢，你在下交流道的时候有刚刚好先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什么都刚刚好，或者是说呢，您在起步的时候或者是在遇到红绿灯的时候都刚刚好遇到绿灯，这样是不是很好耶？也或者是说呢，当你在停车的时候刚刚好发现了一个停车位。有人说吼，这叫做命中带停车位。我记得这是一首歌，待会我来找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在来得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叫做命中带停车位。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离港到旗山端，以往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不会有出现红色啊黄色的区块，那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维持在60到80公里，有没有什么状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呢？我看了一下，有工程吗？没有。好，来，纯粹车流量稍微多一点，国道10号往东方向，离港往旗山，这里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补充呢，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从左营端上来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系统到仁武路段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 ,70 不会超过80公里。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降到了40公里以下。原因呢，是我刚看了一下，有工程在进行，工程呢是在指标的 349.3 公里。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新化休息站往新化系统的方向，指标 349.3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说呢，这个路段车流量多，而且车行速度受到了影响，也提醒大家行驶在工区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国道三号上北新化休息站到这个新化系统之站，因为有工程在349.3公里在进行，管制中来线道，管制这个中来线道，剩外线道会当通过而已。若是多好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有路况不二监控，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跟我们继续到三天。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则这个插播了。买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要听看看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能一边走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

0: 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双笑，一定要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号志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1: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往新化系统的方向呢，因为这里的指标349.3公里有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呢低于40公里是会有定点的状况。我现在透过监视画面呢，看到车流齁都有排队的情形了，拜托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准备迎接下午3: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及西堡大桥配合封闭，万里溪河道维持净空，禁止人员集聚进入。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侵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5: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4: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2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2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7: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6: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8: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3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9: 那我们这一次

0: 市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游场展览。
1: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点35分，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从1点到4点钟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那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先玻璃灾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1 公里，过高雄三多路，这里外线车道不勾绳，刚刚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227.1 公里，就在西罗服务区中沙大桥上面，中间车道呢说有一个木桩哦，请问整木这个物件啦吼，在国道一号路南227.1 公里，西的服务区过来了后，在这个中沙大桥顶面，中沙的公一个木桩在那家，经过朋友请你爱注意。

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从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由于指标 349.3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工程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这个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那车流汇集导致于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新化休息站往新化系统之站，因为中内线的有工程在进行，这个349.3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这站的车有较侪，速度有较慢，请大家爱排练吼，爱小心来通过。那是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的话，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最佳的幸运》，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刚才呢收到了花莲县政府的通知哦，虽然我们离花这个花莲相当相当的远，但是我相信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或家人也有可能到花莲来，那所以说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做提醒，同时也希望说呢您可以把这个讯息通知您在花莲的朋友。依据林保署在三点的时候通报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所以发布红色警戒。警戒的区域在万荣村的万荣乡这里，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跟大荣里。也请大家刚才在刚刚所提到这几个区域的范围，赶快的请这些乡亲朋友离开警戒区跟河川区域。目前万里溪桥阶段性的管制在目前是双向封闭外侧，开放内侧通行。晚上的10点到明天

早上八点钟将实施预警性的全面性的封桥。另外呢，台铁以每小时60公里慢速行驶的方式来通过，以维持行车的安全。另外，西堡大桥、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则是封桥管制。我相信呢，这个讯息呢，我在各大媒体，我在想应该都已经开始揭露这样的讯息了。也请大家，如果说刚好有花莲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拜托他们，然后赶快的撤离刚刚我们所提到这几个区域。下午的3:4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车流量也是蛮多的，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这个路段在指标的349.3公里，因为有工程在中内线车道来施作，所以说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车流量相当的大，车辆都在排队过通过这个路段，所以说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之外，也一定要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ash 橄榄道三缸，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坚共空吧空空空空空1-3。接下来这首歌是西班子乐团，这首歌名叫做《烟火》。

时间来到下晡的三点过五十分，听到的是板子乐团台语歌曲《恩惠》。拄只新凯伫节目当中有讲到吼，即个华莲的管制路段，因为即个堰塞湖的关系，有更新的讯息，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即个万里溪桥阶段管制呢，初期是双向封闭外侧，开放内侧通行，这是维持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八点钟，将实施预警性的全面性封桥，并且道路也会进行封闭管制，夜间封闭。还有相关替代道路也请大家这个可以利用横向的系统，像是米站桥或者是台十一甲台十一丙改道来行驶193线道或者是台十一线来行驶。另外呢，台铁部分刚才有提到说它会降速到60公里来慢速通过，那目前呢看起来是正常运行的，并且会视情况来做停驶，那目前状况是正常在运作。另外呢，西堡大桥现在是封闭管制，精英大桥跟中心大桥今天晚上预计八点过后会进行封闭管制，相关讯息更新跟大家来做分享。好，有没有这个家长想要托婴的呢？哈，就是这个囡仔甲送去这个托育。这个场所啦齁。因为呢，台南市的白河区公所三楼有设一个叫做永安公社的民营托婴中心。8月1号开始正式来收托，成为台南市第19个也就是白河区第一个公共托育的机构。可以托育16名到0到2岁的幼儿。那所以说呢，领导那是有这个拄啊出世一直到两岁之间呢吼，这个囡仔那是无人家照顾的话吼，伫八月初一开始吼，会当来咱这个北河北河区公所三楼叫一个托婴中心呐，会当来客入这个。那今年呢，另外规划在麻豆、还有新市、善化跟安南区以及北区都会来筹设6个公托中心能够让帮这些爸爸妈妈减轻负担。另外呢，我刚看了一下，居然没有麻豆哎，本来很期待说有这个叫做全民运动馆呐，哈，这个招商成功的讯息，我还期待了一下，想说麻豆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就是运动馆哈。台南市体育局今天宣布了有4座的全民运动馆招商成功了，西北有新营，西南包括了有安南区、永康区跟仁德区。新营区的全民运动馆呢，落在这个西北核心的这个地区哦，那也规划了多元的运动空间。安南区全民运动馆是在九份子重化区，以及场馆的规划地上有2层，而且包括瑜伽教室、韵律教室、体适能中心以及多功能教室，还有综合的球场，可以打篮球、羽毛球等多元运动使用。永康区的全民运动馆在忠孝运动公园，将规划设置综合的球场，还有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还有户外运动空间，还有溜冰场哎。好，那另外呢，在仁德区全民运动馆会有娱乐中心还有游泳池，以及规划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以及多功能教室跟游泳池等设施，居然略过麻豆吼，安尼是袂使呢。我期待了很久很久，居然麻豆没有。原本说呢，在这个市政愿景园区呢，就是在首府这里，说在首府大学未来就是现在由这个市府来承接嘛，当初也有规划说国民运动中心会在这里成立跟设立，但是居然这一次招商成功的运动馆没有麻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6，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呢下午1点到4点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代班小王子欣凯。待会呢，我要把时间再交给我自己，从4点过后呢，持续来陪伴各位到晚上的6:30。在过程当中，如果您觉得有一些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话，也请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路况服务专线哦。打给歌手格兰道萨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原住民的歌曲，歌名叫做《讽刺歌》。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由下班乐翻天，就是我接下来陪伴各位了。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50.2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危险。
3: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4: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点到破财又个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呆。
1: 快快快，四点了！
0: 耶、yeah, ，下班了。
2: 加班了半天，
3: 请开的节目。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气象署今天呢下午更新哦这个高温资讯，由于西南风沉降的关系，东部呢台东这里已经出现焚风，截至下午2点的时候，气温以台东太麻里达到38.6度为最高，花莲、彰化、台南也都出现超过37度的高温。气象署指出呢，由于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有焚风发生之外，今天呢像是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这个云林嘉义市，还有台南，都是属于有机会出现36度到38度。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台南部分也出现了37度的高温，所以说呢，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机会，那减少热伤害。同时，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在南下方向，冈山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esho 橄榄道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好，咱来听这个蔡雅露，好，收演唱的《麦哥公拍摄啦》。

0: 国道报报，
1: 报报国道，
0: 平安项目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交通组警务员林燕宇来上线喽。燕宇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燕宇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3: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道路施工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状况。
2: 哦，这个非常棒哦，因为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新化到新化系统这里刚好有一个施工路段，我们一并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先把时间交给你喽，谢谢。
3: 其实大家如果注意一下，我们国道一号，其实现在国道到处蛮多地方都会有一些短暂性的施工，或者是一些道路维修的一些施工。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路前会去查看一下1968APP 哈？那其实，在国道这么长，不管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八号、国道十号，其实都会有一些路段需要做施工维护的地方。那民众如果上路之前先查询的话，就可以大概知道是哪些路段可能会有施工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在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那会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主要是在我们辖县6月22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嘉义路段，那其实呢，它的前方就是有一段是有道路施工的状况。那有一个黄姓男子呢，他驾驶自小客车在行驶在内侧车道上，然后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就是疑似分心驾驶的状况。那其实前面的车辆呢，都是因为前方的一个施工路段还有缩减车道，所以有减速行驶，并且有稍稍的在车道上做停等的状况。那这一位男子他驾驶的自小客车，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都已经减速到近乎停等的状况之下，他没有减速，直接撞击了前方的一台由许姓女子驾驶的一个自小客车。那撞了之后再失控向右偏移，又去撞击到中线车道的另外一位女子所驾驶的车辆。那其实这一件事故造成了2人死亡3人受伤。好，那这一个状况会这么的严重，主要是当然这个驾驶人他第一时间他没有注意到车前的一个状况，那再加上说很多驾驶人他又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也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那在高速行车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是紧跟着别人的车尾前进，没有注意到其实前方的车阵已经有一些减速并且停等的状况，那又发生分心驾驶，好，那就会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跟刹车距离，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一个严重的事故跟人员的受伤。所以请大家就是会跟大家报告这个状况，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一下道路上的一些施工状况，或者是前方车流的一个状况，才可以让你在驾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可以安全的行驶。
2: 好，在这个刚才我们燕宇提醒大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养成在上路之前先了解待会你可能要行驶的路段有没有一些施工的作为，就像刚才警务员所提到的，有没有上1968去查看你待会要使用的路段有没有一些工程。那当然会有一些施工的提醒会在我们的 CMS 上面来做显示，所以说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这个资讯可变标示的一些资讯内容。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行驶到了施工路段，当然保持这个适当的安全车距也是必要的，只是说有一些人就爱看老街的，对不对？
3: 对，这个千万不好啊。
2: 对，因为我们就遇到常常就是明明不论是施工也好或者是有事故也好，这个事故的这一个主要的线道跟对向车道连带都有

0: 关系，因为对象在跨老街的，或者是说同车道的人也刻意放慢速度，阿爹底下指手画脚说，哦，这就是安娜安娜。其实你的这样的分心驾驶也有可能会因为哦，这个在行驶这个事故的点的时候，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造成其他人或者是你自己的不小心，又造成了其他的碰撞事故。本来就已经很辛苦的路段了，加上你不小心又分心，哦，又去产生了一些后续，所以说整条路因为你的分心变得更辛苦了。那针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再做一下提醒呢？
1: 嗯，对，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现在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家也知道都很大，那其实我们对高速公路的依赖性也很大，所以公局它为了要保持我们高国道的一个行车安全跟服务品质，它常常会有经常性的执行道路养护的一个作业。那当然高工局他们有依照相关的一些交通施工的交通管制手册来布设相关的交通维持设施，也就是说呢，它的工区的部分它会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渐变区、施工区，那跟后续的回复到后面的缓冲区域。那但是呢，相关的区域它在道路限行上可能会不像一般正常的主线车道那么的自然。那如果用路人你如果分心驾驶，或者又没有在保持好安全距离，没有注意到前方动态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这个车道的变换的时候会发生交通事故。
0: 谚语，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是不是我们在这个遇到施工路段可能都会有一些交通锥的一些摆设嘛，对不对？但会不会有一些有人很白目啦，齁，咱讲较白的是真正做白目的齁，这个明明交通锥就是要提醒大家这边有相关的管制或者是路线的一些指引，但是会有些人故意去破坏这些交通锥的摆设，对吗？
1: 对，其实我们也曾经遇过一个案例哈，那在台南路段，那有一个紧急施工的一个状况，那高工局他们就是用施工单位用交通锥做一个摆设，那可能真的塞得有点久，因为其实紧急施工他可能没有办法选择时段，可能刚好是下班的一个尖峰时段，然后又再加上紧急施工道路缩减，所以呢其实塞得蛮久了。那曾经有用路人呢在施工路段，他刻意的打开车门去连续推倒整排的交通锥，就是多个交通锥，就是经过的时候他就把车门打开，把用车门去撞倒交通锥。那其实这个状况被后面一个民众完成就是全程的拍摄下来，那这个状况其实严重影响到其他用路人辨识这个管制路段的一个范围跟引导的一个警示设施，而且倾倒的交通锥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说它到底会倒向什么地方，或者是散落到哪个车道，那这个状况可能会严重的妨碍到用路人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所以其实像刚我说的这个案例的部分，我们后续是有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的部分来把这个驾驶人做一个到案说明，那并且做一个开单处罚的动作。
0: 是，这个我相信他有开单，对其他人来讲其实也会觉得心里面稍微平衡了一点点，其实大家都在塞。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是突发性的施工，势必呢是必须要立刻的来做处理，因为可能有一定的评估风险，所以说才会有在当下做这样的动作。那当然在高工局的施工作业方面，其实他都会尽量利用离峰的时间点来进行施工，最主要就是希望减少对交通的冲击，对所有的用路人的一个冲击，所以说请大家互相的来做一个尊重的动作。那像刚才谚语所提到的这一则案例呢，自己在北北了，因为我们都懂大家都在等，或者是说在这个车流量很大的时候，你等到有点情绪上来了，但是大家都在等，所以说请不要把你的情绪发在这个施工的这些交围上面，或者是人的上面。回家之后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建议的，其实都可以做后续的建议跟反应，千万不要在当下有这么大的情绪来抒发。那针对于这今天所提到的道路施工应该注意的事项除了刚刚所提到这几个区域可能需要留意的事项之外，还有没有需要做补充的地方呢？
1: 对，要跟大家

0: 要报告，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大家的养护单位他们真的是不得已才会在所谓的尖峰时段去进行道路维修的工作，真的是有关系到用路人的驾驶安全的时候，比如说道路上有非常大的坑洞，他一定要迅速补平，不然大家在驾驶状况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危险，
1: 对，
0: 所以才会去影响大家的一个通勤时间。那一般来讲，其实现在的养护单位他们大部分都会在晚上可能8点、9点、10点之后开始做道路封闭，一直施工到清晨可能5、6点的时候，也就是上班尖峰时间前就会撤除，那恢复通车。那如果遇到可能交通量比较大的一个假日或事故涌塞，又会更延后这个进场时间。好，那其实对施工单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只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报告说，其实大家都是为了道路安全跟希望会有好的一个道路的服务品质，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在现在的这个用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遇到施工路段，请大家一定要平稳的驾驶，那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那离开工区之后，那就是平稳的驾驶离开。那如果真的遇到塞比较久的话，那请大家已经进入到塞车路段了，我们就小心的驾驶，或者是说你在上路之前就先查看一下1968相关的讯息，我们直接避开施工路段，避开涌塞路段，那这样也会让你的时间做到最好的一个规划。
1: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交通组的警务员林彦宇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希望大家，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彦宇的分享，辛苦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遇到施工路段能够小心驾驶，平安回家。谢谢，
1: 谢谢。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继续跟咱斗三工。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9分，我来补充一下七股海鲜节的后续服务内容哦，包含的像是因为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原定于7月11跟12号这两天的挖文蛤体验将顺延到8月8号以及8月9号来做办理。如果说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到那个时间来做参与的话呢，请务必在7月17号晚上11点之前完成退票的手续，来准备迎接下午4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3: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2: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是否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从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情堪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检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情堪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6: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5: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轻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我们把现场拉回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车多路段玻璃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
3: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4: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3: 哦，有哪些课程呀？
4: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3: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4: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3: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4: 好哦。
5: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请大家行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是不少，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往新化系统方向349.3公里的交通这个施工呢，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解除了齁，整体的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平均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目前国道3号北上原本在新化休息站往新化系统方向的施工已经告一个段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路况的其他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日语歌曲是宇多田光所演唱的《樱花翩翩》。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及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侯天明。天明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请天明告诉我们，目前在嘉义市在这个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有没有哪些交通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哦，好，嘉义市市区现在正逢上下班及学生放学时间，垂杨、民族、林森西、中校、新生主要干道车流会比较多，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
0: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车多路段，有没有一

0: 些管制或者是施工路段呢？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好，非常感谢全民的一个提供哦，谢谢你，辛苦了。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基本上呢，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一个路段哦，基本上车流一定都会变多啦。那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不论在哪里开车，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楼空。二间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收入来这条歌曲是李佳的歌哈，叫做《恋爱路一百号》。因为这条歌哈，伊走了较慢淡薄啊，大家稍等一下哈。

李佳的歌曲《恋爱路一百号》，国道一号上北343公里，接近这个高科交流道的外线道，一个三角锥落地的家，经过请你注意。国一北上指标343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经过请多加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跟咱到三工喽。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0: 艺术细胞，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中，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先前在台74线东向1.2公里成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溪桥双向的外侧车道，开放内侧通行。另外，在西堡大桥则是全面封桥，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57公里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

上343公里，接近高科，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往鹿竹路段，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变多的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请大家留意。持续南下冈山到南子，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西向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好，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请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感谢你的道三工，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谢谢

5:11说成11:05哦，来5:11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刚才这一首歌是陈奕迅所带来的谢谢。台巴士往西方向16.9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留意。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麻烦你报警光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目前在国一南下男子路段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40-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台巴士往西16.9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轮胎皮散落的情形，现在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路况继续跟咱斗三工，拨打0800-000-123。

0: 不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2: 新开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也就在南子路口之前，内线车道事故呢

0: 在刚刚完全排除，加权方面开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新市地方一路到安定，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南下路竹到高科，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因为受到先前357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冈山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南子入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南下高雄交道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情形。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鹿竹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都是封闭施工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贴着到路口再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一号南下360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朋友说呢，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大木棍，这根大木棍上面呢清楚看到有铁钉在上面，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指标360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这两个车道是中外线车道之间哦，有一根大木棍掉在路面上，还有铁钉哦，在木棍上面哦，经过的朋友小心不要压到了。另外呢，台八四往西方向16.9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这里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9，待会呢，我们在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的路况，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市有位民众因为误信网络投资诈骗话术，遭诈骗集团诱导加入名为古董收藏交流协会的社群，准备面交新台币58万元。幸好在面交之前来到派出所询问。

0: 成功保住积蓄。魏吉尼的报道。
1: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曾尚元实习生黄慧阔晚间遇到一位民众到派出所询问投资事宜，原来他被拉入名为古董收藏交流协会的社群，差点损失580,000元。四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2: 诈骗集团以预购古董可获利为由诱骗其投资，并提领新台币580,000元准备面交，所幸民众在面交前先到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询问，民警查证后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并保住了580,000元的积蓄。
1: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透过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或投资群组吸引民众加入，再以面交汇款等方式骗取财物。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方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
3: 63岁张姓男子临柜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4: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3: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5: 本通来，过来 ，OK 好，我这我开单啦，哎，小鬼啊，你卡车不对啦，阿姆哥这罚钱，你这有。饮酒你唔好，你卡踏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3: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自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由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操刀设计，财团法人李科勇文教基金会捐建的台南市李科勇纪念图书馆新建工程上午开工动土，期盼借由伊东丰雄之力打造台南阅读新地标。魏吉尼的报道。
1: 开工动土典礼上午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主持。他表示，这项动土工程不仅是安南区的大事，也是台南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他说：“
6: 在完成之后呢，会当予提供给咱安南区，或者是隔壁周边北区哦，啊，还有台南市周围身边有一个足好的空间，不管予囡仔哦，或者是青少年。”甚至是咱的大人，哦，拢有一个足好的所在。这个图书馆唔呐是一个图书馆，是一个艺术的作品。嘛是一个地方上好的一个地标。
1: 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致辞的时候提到，自己在台湾

0: 从事建筑设计已经迈入20年，这次终于一圆心愿，首次在台南操刀设计，特别采用流动的圆形环状设计，在日文中圆跟和平的和发音相同，象征着圆满跟和平与安适。期许这座建筑落成后，不只是台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一处全龄共享的温馨场域。工程预计117年完工启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的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黄义豪的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等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及职涯咨询服务。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钟文秀说，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4: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5: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4: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徐秉阳。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7月16日，南部地区平地低温约23度到24度，高温约35度到37度，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部分地区午后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日7月17日，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6度到28度，白天高温约32度到35度。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备雨具备用。更多资讯请参考气象署官方网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徐秉阳。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7: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40分，我们把主播现场拉回台南分台 FM94.7。提醒大家，目前呢有蛮多路段已经开始下起大雨了。不论您在哪里，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今麦时间5:40，真侪所在在落雨啊！不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请赶紧拍开你。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四十四分，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点七，自拜一到拜五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北面道路的部分，在这个嘉义县的水上，这个通河大桥往北河的方向，讲在这个三车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台南市的学家将军拢在落大雨，请拍开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嘛唔通对车对了上过紧。另外，分林的赤桐乡哦，中正路在这个超市的头前哦，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南势的明星路加明宽路交车路口冒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的南区永兴路三段529号头前，即马冒交通事故。

之前我们有讲到国道一号路南360公里南阿坑交流道中外线道之间一支很大的茶棍在这里，店面也有铁钉钉在这个茶棍店面，经过朋友请你要注意。另外台84线往西16.9公里沿阳系统这个路段有人在陪在路面顶，现在通知处理。刚才在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北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来通过。

陈奕迅十年，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10号往西仁武道顶进路段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还有左营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非常的辛苦。

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在高科到鹿竹路段，这里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换个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只有50公里。另外呢，台86线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路段，这里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接下来是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再次提醒大家，有一些路段已经在下雨了，不论您在哪里，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安全。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现在。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够够历史最轻松尽管路况导航。
1: 喂，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3 公里，孝全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八十二线南下的 22.8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11.8 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傍晚的6: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目前台61线北上方向指标298.3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通知处理了，经过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这个地方是台82线的22.8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保险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疑似动物躺平不动的地点是在台61线北上298.3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请大家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动物躺平不动。另外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国一南下原本在360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木棍上面还有铁钉，现在状况已经解除，已经捡走排除了。台84往西16.9公里下营系统这里有轮胎皮散落，但不晓得是在哪一个车道，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小心的来避开了，已经通

之处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北上高科往鹿竹也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八号东西向在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是国道八号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呢落在20到40公里。车流量因为适逢下班时间点，车流非常的多，保持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今天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陈建伟《肩微出头天》。

0: 车多，车速较为缓慢。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1968及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流非常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以及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也是车流非常大的路段。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请大家务必留意。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刚才看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本来是低于40公里，现在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新竹往台南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好，如果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呢，天色有比较暗的话，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还有一些路段在下雨，还有要打开车前大灯，并且在下雨路段呢，车行速度就不要过快了。天雨路滑，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相当重要。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据报呢，成功路跟公园路口有交通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来听歌曲了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动力火车的《彩虹》。

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彩虹》。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68.2 公里，要下三多匝道口，因为呢有水泥车抛锚停放在潮化线上面。现在呢有多辆的这个拖车呢，跟国道五大队在协助哦，帮他要把他拖离开这个地点。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三多交流道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这里有拖吊作业正在执行。另外呢，台61线北上 298.3将军路段，这里外线车道有动物塘平不动，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刚才收到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晚上7点之前，警戒的区域呢，在云林的古坑、嘉义的东区、西区，以及嘉义县的太保、大林、民雄、溪口、新港、鹿草、水上、中埔、竹崎、梅山跟番路，另外在台南市的白河跟后壁，都在7点之前，请留意可能出现大雷雨。另外呢，在1968级实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原本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已经提升到40公里以上，没想到现在又低于40公里了。利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朋友，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还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到鹿竹路段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帮忙，拨打0800-000-123。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接下来这首歌，梁静茹《崇拜》。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26，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有一些路段在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待会6点半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范玮琪的歌，歌名叫做《大风吹》。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 97%，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0: 行车在万里溪堰色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色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1: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0: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2: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0: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西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一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由再报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四到六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四月一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中林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林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7: 被告担任中林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6: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

0: 程序。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荷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5: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4: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光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1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有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请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0: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了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5: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4: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二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男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游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拥挤。 计

其中先前在北上 16.3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市址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56.2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6.8 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拦自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 67.7%， 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制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我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农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5: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

0: 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那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1: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共同绑大权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共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前台中市议员冉凌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刑，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前议员冉凌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他被控期间和经营葬灵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凌轩不仅用丈夫葬礼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凌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冉凌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变成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冉凌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修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原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7: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剂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

0: 品要以裁减。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3: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2: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市府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2%，且夜间噪音降低6%。此外，市府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纪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响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林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兴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石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3: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3: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

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16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招控中心。今晚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以后南下，从永康一路到大湾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都排队的状况。南下的高雄中正出口、南下的高雄热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进。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前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也就是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这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着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另外在今天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说刚刚稍早听众朋友阿德很热心来提供，因为这事情就发生在他眼前哦。他刚刚说稍早在燕巢，高雄的燕巢要往冈山方向前进的环北路这边呢，这边有好像有货品掉落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请麻烦呢要经过从燕巢要往冈山方向的环北路提子口，这地方的话是有这个掉落物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好，这边来进行更正了哈，谢谢阿德立刻来提供，因为呢，他刚说呢，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安北路啊，是在安北路的地方，也就是说，从冈山要往燕巢要往冈山方向的这边是安北路，对不对？这边地方的话呢，则是有一个物品掉落，那我们也把最新消息呢来提供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到现往现场当中来看一下这个掉落物是不是在哪里。来进行排除哦，还没排除之前小心通过了。

而在高雄市区刚刚也有接获到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中正二路跟民

0: 进行通报，0800-000-123-5，可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消息了。另外想帮这位陈小姐寻找一下她的药袋，有没有刚刚在高一这边的计程车司机，不晓得是排班，又或者是呢，可能刚好就在高一附近有载到这位陈小姐。今天大概是6:10左右，这位陈小姐在高一这地方搭乘了您的计程车，前往到了阳明路跟天明路这地方有下车，但是她发现说呢，长辈的药袋就掉落在你的车上哦。所以如果说你待会可能还是会回高一也好，又或者是你有听到杨淳在空中广播，诶，真的呢，我在那个时间点有载着一位小姐，甚至回头看的时候还发现真的是有药袋掉落在车道，你的车子的后座，也麻烦你呢，如果你说你想要跟这位陈小姐联络，我们有留下她的手机号码哦，你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到我们南部地区的服务中心，那也可以呢来索取这个陈小姐的电话来进行联系。不然长辈的这个药袋，其实呢才刚看完医生，然后呢要吃这些药，药物假如说有延迟也比较不好一点点。那也麻烦计程车司机哦，在今天的傍晚6:10左右，如果再到一位陈小姐你有捡到药袋的话，除了可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之外，或者是你想要跟陈小姐联络，也可以先打电话来到我们高雄的分台的服务中心来索取电话哦。
1: Hey, what's the big idea? My God!
0: 晚上开车骑车，麻烦你打开车头灯，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来给你卡通人生。Hey, how, how.

0: 来自郭采洁所翻唱了米卡的作品《卡通人生》，晚上七点十七分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

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哇，刚好来到7:17呢。原本今天杨纯呢是请假一天的，但是因为现在人力不足的关系哦，所以就休假了，一样在晚上从7:00陪你到晚上10:00。在今天什么事，我今天刚好在浏览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件事，相信可能有一些6年级或7年级生曾经看过这个动漫作品叫做忍者乱太郎，来有看过的举手一下齁，虽然说我看不到你有没有举手啦，但是我相信忍者乱太郎呢这一部神级的动漫相信也有陪伴了不少听众朋友成长的岁月哦。不过他在叫编号动漫之前的话，原作漫画呢叫做落地忍者乱太郎，居然已经迈入第40周年了。而且在2026的漫画博览会日本馆也有传来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在今年的7月25号，这个忍者乱太郎的作者呢就是尼子骚兵卫老师即将亲自飞来台湾哦，不仅是要举办海外的首次原画展之外，而且还要跟台湾的金漫奖大师就是阮光明大师来一场跨国的对谈。哦，还好有人说有哦，他有看过这忍者乱太郎。诶，我小时候超爱的耶，因为不管是角色当中的三位哦，像雾丸啊，还有新兵卫以及乱太郎，他们各有他们的一些个性，然后跟角色蛮鲜明化的，然后也觉得当中除了可以感受到那一份彼此跟彼此之间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说也有一些笑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耶。比方说里面有个角色他其实蛮帅的，算是在卡通里面三个角色，一个是可爱，一个是有点像是呆呆的聪明的，而另外一个是他真的非常爱钱，他只要听到钱啊，他的眼睛就会瞬间变成是你知道日本的铜板的那个符号了。哇，那个叫雾丸，相信呢假如说你有看过就是忍者乱太郎的话，肯定呢很熟悉这三个角色。那既然讲到了忍者乱太郎他的原画作迈向40周年，有看过动画的朋友也一定呢很熟悉他的主题曲吧，就是这一首勇气ヤッパセンド。

如果说你真的熟悉忍者乱太郎，应该对这首勇气百分百的话很熟悉，但是这是后来呢浪花男子所翻唱的一个版本哦。晚上7:24，其实讲到忍者乱太郎，几乎是比方说像六年级啊、七年级甚至八年级生有些应该有看过啦。甚至以前我真的是放学回到家真的很期待守在电视机前，然后呢来看一下很多很多的一些动画作品。之所以有些动画作品能够那么久，尤其像刚提到忍者乱太郎好了，里面有一些无厘头的搞笑，但是又包裹着人性的温度，而且他们很努力想要成为忍者嘛，也很白话的告诉大家，就算成绩不及格，就算总是搞砸，只要有朋友在身边那种勇气或者是友情，我们还是一样能够打起精神勇敢的向前的。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谢谢你的收听跟支持。来为你送上《望青春风》。

我觉得有很多一些经典作品，也许呢到了后来一些年轻一辈的朋友啦，不见得能够说呢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能够品尝到这样时间所留下来美好的一些音乐作品，但是透过呢重新的诠释翻唱，然后又给予了全新的风貌，让大家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以前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刚刚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罗大佑跟黄韵玲老师他们一起共同合作的《望青春风》。晚上7:29，刚稍早说在高雄的燕巢区哦，安北路这里，从燕巢要往冈山方向，哇，道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掉落物，甚至是那个推车，很多一排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你刚好在燕巢区这边的安北路，有看到这情况还在处理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进行更新跟通报哦。0800-000-123-5，把这个最新路况消息转交给警广。收听

0: 警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两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地方，我们会简化它这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幼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卓口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

0: 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审讯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2: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1: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普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1: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0: 是412-8185。
1: 412-8185？这是啥物？
0: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1: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敲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2: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即使失败，爱会变成伤害，你是该淘汰，shut up别轻拍，我不会心软，别再问我怎么办。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时间来到晚上7:39，刚听到是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呢魏景广所演唱的这个台呼哦。今年的10月1号呢是我来到景广迈向的，哎天哪，我突然忘记我是应该是第4年还是第5年了耶。我本来前阵子我还记得说，哎我来总共来这边已经几年了。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个台呼其实是当时候我在收听景广当中很喜欢很喜欢的台呼。然后没想到有一天呢我居然能够来到景广自己做节目的时候呢亲自播这个台呼。那感觉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哦五年是不是听众朋友正能都有帮我算，对我来这边今年10月1号要满5年了。哇，时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逝的很快哦。好，那这个时间点的话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本身是在车上收听或家里的这个传统的广播，比方说像是收音机来收听的话，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呢，如果你打开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我们将会呢，就是暂停一个小时播出。我们要办理的是不断电系统的一个设备汰换施工作业，所以到时候呢，在南部地区的调频 FM93.1 的频道会暂时播出齁。不过如果你在网络上面使用线上收听，还是说下载这个警政服务或者是1968的 APP 呢，都是可以来收听网络线上的节目是没问题的。好，再来还有在市区当中刚接获到车多的地方是在高雄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往南的方向，从6合1路到中正三路这地方呈现是车多的情形哦。那也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不要想说哦，差那几秒钟已经黄灯了闯过去，但是因为呢啊，就因为车多所以呢就卡在路中间，就非常非常的尴尬，所以麻烦在大家行进路口的时候请记得要保持路口净空哦。以及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区的孔凤路靠近呢这边是下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而另外在晚上10点钟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同时间到时候在晚上10点钟之后的台88西向只能先下凤山，不能再从凤山过后到五甲系统来国一北上了。甚至在平面道路11-88线到这里的话，平面道路也无法来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好，不晓得这个高雄市区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来补充一下，刚刚在前镇区的二圣路跟瑞祥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的这一位的话，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对他有印象啦。那如果说你在南部地区，尤其在高雄，你常常出没在一间百货公司，可能有听到这个，他会有时候可能时不时会播这个他们的歌曲哦，比方说 Dream on for you 19年前凭着一张专辑叫做《梦时代》而出道的一位歌手叫做刘宏琳，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升格当妈妈，然后他跟他的网球教练老公有一对儿女，近几年呢当然淡出荧光幕了，不过去年他跟老公一起共创了一个西班牙网球学院，连艺人林采欣啊，然后有很多的艺人呢都是学员哦，甚至连他们12岁的儿子呢更遗传了爸爸非常强大的基因，而且还入选了网球 U12 的国家代表队哦。不过刘宏琳他其实还是一样非常热爱音乐，从来没有放弃唱歌这件事情。那他也表示啦，如果未来当然有机会能够重新出发的话，目前最想要完成的一张专辑是什么专辑呢？他说想要推出一张台语专辑，继续用他的歌声来记录他的人生故事。那就为你送上来自刘宏琳所演唱的《梦时代》。

秦亮是来自出道呢也19年前了，也将专辑叫做梦时代，听到是同名歌曲。晚上7点48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支持景广，不管是锁定我们 FM93.1 高雄分台也好，还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的来为你服务了齁。好，一样，这个地方可能还是车多，在高雄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话，刚刚是有侦测到说这边是有就是车多异常的齁，平均时速比较慢一点点，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通过了。另外在路网图方中，在1968当中所呈现的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看到掉落物或其他的路况要来通知，就麻烦拨打电话进景广了。再要聊到的这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女神，也是我的女神，鞠鞠梁咏琪。她主演了改编一个经典小说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的一个舞台剧，叫做我们成为的她。他说为了要完美呈现这个角色，他特别闭关排练整整的2个月半哦。而且仅仅这段时间回到香港，然后2天之后又回去排练。因为他回去香港2天是为了要亲自出席见证他的女儿小学的毕业典礼。所以在事业跟母亲的角色之间算是呢算是有在进行拉扯吧。就是你不断要兼顾好自己的事业之外，那当然女儿很重要的毕业典礼不能错过啊。所以前天晚上在首演谢幕的时候，鞠鞠她就因为入戏太深，哇，整个无法抽离，她当场就是眼泪狂飙诶。她也很感性的表示说，这一部作品是很多现代女性的缩影。所以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场跟自己和解的一场一个戏剧作品吧。所以也在鞠鞠梁咏琪他入行30周年之际，他真的很勇敢，因为去挑战了他事业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主演舞台剧。今天为你送上一首我自己听了就还蛮开心的歌，收录在给自己的情歌专辑里面的这一首《白日梦》。

这是来自鞠鞠梁咏琪的这一首歌，叫做《白日梦》。好，刚有听众看到一台灰黑色的小客车9827的朋友，是不是有点疲劳呢？今天上班了一整天，很累哈、哦。有人看到你呢，在内线车道这边左右摇晃，甚至有点压到了外线车道了，来关心一下。在台88的西行方向，靠近五甲系统，刚有看到这台小客车9827，可能也从台88西向会往国道一号北上了。不晓得你的精神状况还 OK 吗？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硬盯，可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之外，也为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着想了。好，再来分享到最后一则娱乐消息，是拥有5首了破亿金曲情歌王子周兴哲，他也惊喜宣布说他要唱进漫威的宇宙世界。因为他亲自谱曲并且献唱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这个片尾曲，昨天他率系出席这个算是发布会之后，他就立刻化身为空中飞人，飞去哪里呢？因为他要去参加这个歌手2026的突围赛。因为先前他在节目当中挑战这唱跳，很遗憾被淘汰了。那他也大方表示说，这一次突围赛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啦，反而是还蛮期待。更松口预告说，这一次的演出的音乐会呢是比较有节奏，而且带一点 rock 的风格，可以让大家呢到时候敬请期待一下。晚上7:54要跳到55分了，来给你周兴哲。

0: 这一首作品来自 Garmy B 还有呢周兴哲的合作。晚上7点58分刚已经接到消息说在晚上8点钟过后哦，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要来进行施工的地方会封闭中外线哦，会有车道缩减，在国一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待会呢8点钟过后会封闭中外线进行路面的整修。而另外今晚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这个入口匝道，就是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到时候台88西行方向只能先下凤山，而平面道路11-88线这地方也无法从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来使用，要麻烦你呢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紧接着来分享周末两天有要去哪里呢？会使用到这个地方吗？也要麻烦你改道一下，因为本周末两天7月18跟19，然后从早上的8点钟到这是下午的傍晚6点钟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也包含了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所有驾驶朋友，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在8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
1: 吃饱了吗？你还是安不要8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是今天关的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

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 225.2 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4号东向5到 5.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寝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打开警广的话呢，可以听到阳纯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就是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纯，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好，那紧接着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之后，要往嘉义方向前进，中外线车道的路面整修厂商已经进场了。

刚刚就在整点的时候，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之前曾经也在这个南区交控中心服务过的子婷哦。我刚刚收到他的语音讯息，然后他就说呢，为你插播一个路况消息，今天是7月17号，他要祝我生日快乐。我就说呢，诶，真的很用心耶，但是今天是7月16耶。好了，子婷，谢谢你还记得我生日，但是因为我的行事历当中每一年也都有记得他的生日，所以我会在晚上过了12点，像今年的时候我在过12点也有传语音讯息给他。我觉得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然后可能会有跟很多单位进行联络联系，然后虽然说没有见过面，可是呢像是每次在这个南区交控在7点钟的时候连线嘛，连着连着感觉好像也是一个空中好朋友的概念。好，不过也不是说叫大家一定要来跟我说声什么 Happy Birthday 之类，不用哦。因为今年的话呢，就是我40岁生日，那明年的话一样是40岁，那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好，麻烦大家呢，当然是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是最重要的，让你第一手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参考，也许可以避开塞车的拥塞路段，还是说呢可以避开这个障碍物，因为有些比较尖锐的障碍物出现在车道上面的时候，对我们的车子轮胎哦，那是高贵就不得了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道路上看到任何情形，麻烦你来跟着通报一下下。好，待会在乐视新鲜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觉得今天看到之后真的还蛮新鲜的耶，就是大家觉得寂寞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做排解呢？而寂寞你觉得有没有药可以医？以前的话呢，其实大家看过去看医生啦，比方说他会开一些药单嘛，还说开运动处方签。可是你曾经听过这个叫做动物处方签吗？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动物处方签。

来自 SHE 的 Only Lonely， 晚上8:14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了，也希望说让你边听景广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感觉到 lonely 齁。好啦，那一样在目前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路况，南部地区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是说刚刚提到在国道1号北上过水上之后，有个区段呢，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要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稍微车流速度缓慢了一点点，帮我们小心经过流。而再来就是呢，今晚的10:00到11:00使用呢传统式的广播来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朋友，在今晚的话晚上10:00到11:00这一个小时，因为要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汰换施工，所以呢到时候传统式的广播会暂停一个小时播出哦。那你可以利用网络线上广播，或者是手机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呢1968的 APP 来收听也是可以的，好，今天看到的这个乐事新鲜事，有一件还蛮新鲜的，所谓的即墨到底有没有药可以医？高雄首创了这个动物处方签，真的很棒耶。因为面对台湾正式迈入到了超高龄社会，所以比方说有一些长辈啊，还是独居长者，或者是学校里面这些弱势儿少，他们在心灵上面是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孤独感。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他们最近非常大胆的进行一个跨界。他们举办一场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叫做乐陪暖心陪伴教案设计工作坊。要把流浪动物的困境，然后跟高龄长照以及社福儿少，然后完美的做个结合。他们当中找来像特教老师，然后社工师，还有职能跟物理治疗师等等这些各路的专家，大家齐聚一堂，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项计划的灵魂就是要把原本待在收容所或者是渴望有家的这些流浪动物们，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把它带到了社区关怀据点，还是说长照中心啊，跟学校里面，让他们能够成为疗愈人类社会的小帮手，用他们最温暖的陪伴来治愈那些非常寂寞的心灵，所以才有这个高雄首创的动物处方签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带狗狗去陪长辈啊，不就是单纯的摸摸它、抱抱它、热闹一下而已吗？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动物辅助治疗的一个面纱。因为在工作坊当中，物理治疗师就分享了一个超级实用的观点。因为平常比方说帮长辈在做复健，还是说长照活动的时候，那些有些长辈会常觉得啊，你动作就一直在重复啊，然后也枯燥乏味，甚至有时候就会有点偷懒不想动。可是如果把复健动作设计成了，你要帮狗狗梳毛，还是说伸

手喂零食，以及呢带着狗狗去散步。长辈们为了要照顾这些眼前那么可爱的小生命，竟然会动手自动自发的去活动他们手部，或者是呢去训练他们的肢体协调，不仅延缓了长辈的失智之外，更是成为了非常疗愈人心、非常疗愈心灵寂寞的一种寂寞的，算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啊。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动物处方签，让这些长者们或者是儿少的小朋友们不再怕寂寞了。为你送上来自曾沛慈的作品《不再怕寂寞》。

只能说毛小孩的力量真的很大，也相信有很多人现在养着毛小孩呢，也能够自我疗愈哦。透过跟他互动，然后每天呢摸摸他，然后带他去散步，除了他本身很开心很疗愈之外，也有主人的陪伴啊，不管是主人也疗愈了，相信毛小孩也很开心。好，再来的话呢，分享一个事故地点，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北上之前，这边的槽化线跟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根据听众朋友说，这个驾驶是有下车，而且站在车子后方，他们都身穿了黑色的衣服，就站在这个国道，应该算是在台88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到国道1号北上这地方的槽化线跟内线车道。所以呢，麻烦正在利用台88的西行方向朋友，在待会过了凤山要靠近到五甲系统的时候啊，要准备汇入到国一北上这个匝道，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齁来进行通过。因为内线跟槽化线这里的话还在处理交通事故，所以这地方可能稍微会有点车流汇聚的情形，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注意一下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好，那大家刚分享的说这个乐培暖心陪伴教案设计工作坊，也是呢这一次在高雄所特别

首创推出的，这也是来自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很大胆的一个跨界。不得不说这个计划真的是双赢耶，因为浪浪们他们可以得到被爱被需要的机会，那长辈跟这些孩子们则是可以获得无可取代这一份温度的陪伴。所以这个充满爱而且毛茸茸的温度动物处方签也即将在高雄的各地出没了，当然希望说未来能够在全台湾都推广起来啦，让更多寂寞的角落都能够因为一只摇摆着可爱的尾巴、哦、这个小可爱能够重新找回微笑的力量了。当然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一下啦，高雄首创动物处方签。再来只能说这只动物有点寂寞，但是呢有它的歌声陪伴我觉得也蛮疗愈的，来为你送上王红恩寂寞的飞鼠。

好，再次提醒一下，在台八八西行方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这里的内线车道跟草化线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等于说从台八八西行方向过凤山之后就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要准备汇到国一北上之前的匝道呢，内线车道跟草化线这里在处理交通事故，据说驾驶朋友是有下车的，他们都穿黑色衣服，所以很怕说你快靠近的时候才会看到。好，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可能有部分的车流，那也留意呢跟车距离咯。

听到是来自王洪恩所演唱的《寂寞的飞鼠》。我从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还蛮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因为觉得很像，就是你知道，听他的作品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一些大自然的感觉。好，真的有很多驾驶朋友来反映说呢，这地方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要帮忙特别小心经过了。台88西行方向在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入到国道1号北上的主线车道之前，这边内线车道跟槽化线呢目前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也导致说呢现在目前要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辛苦哦，有点不容易，但是也麻烦后方在台88西向在过凤山之后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下这边会有车流，甚至呢处理事故还在消化这个车流当中，然后帮我们走外线车道来经过了。待会在晚上九点，我还没有到九点哦，是晚上的八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打诈 ，Oh my god， 跟揭晓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那我们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 警广新闻。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及600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3: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2: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艾尔利集团偷拍案负责人常如山被起诉求处15年重刑，案件移送法院后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提起抗告，请求法院让他交保与被害人洽谈和解，但高院认为仍有羁押必要，驳回抗告决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随后查出共有7家分店涉及偷拍，被害人数达到99人，其中4人未成年，认定

0: 集团总裁常如山等七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灭证等共164罪提起公诉，同时痛批常如山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建请法院重判14年有期徒刑。案件一审法院新北地院认为常如山涉嫌重大并有灭证之余，裁定羁押三个月。常如山不服裁定，提起抗告，主张他长期投身公益，素行良好，装设监视器是为了内部控管，并非窃取患者的私密。对于疏失责无旁贷，愿尽一切努力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法官做出更适切的处分，让他可以外出洽谈和解。不过高院认为长期投身公益和羁押没有关联，羁押也不影响他委托他人洽谈和解的事宜，认为常如山提起抗告没有理由，驳回抗告决定。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3: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2: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

0: 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首先为了你更新一下下，稍早其实有听到听众朋友来提供说，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五甲系统要汇往到国道一号之前呢，有一起事故哦。但是呢，这边也看到我们的南区交控中心，也有特别，应该算是有看到最新消息啦。然后透过 CCTV 的画面来确认说，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台八八西向，也就是在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哦，准备要汇入到主线车道之前是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那目前已经派员呢前往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利用台八八西行方向的朋友，在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准备要汇入到这个主线车道之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好，再来的话一样要提醒到今晚10点到明早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呢在10点过后就无法从台八八的西行方向过凤山哦，就不行了，也要提前下凤山，甚至在市188这边，在台八八下方这里也无法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了。现在目前的进行施工是在国一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的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外线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收听传统式广播的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会暂停播出一个小时，你可以透过网络线上收听或者是手机 APP 来收听，还是可以听的哈。就只有传统式的广播调频 FM93.1 会暂停播出一个小时，从10点到11点。再来的话，有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一样是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内政部警政署当中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台中。这个我算是一种新噱头吗？如果说你曾经在网络上遇过一个人，然后跟你讲说呢，有一些什么名酒投资，就是有些知名的酒品啊、像是名酒投资这样子的话，麻烦啊、你一定要先冷静，很多呢都是诈骗哦。而且这位民众一开始其实在脸书上面跟一个人聊着聊着，后来呢从脸书聊到了 LINE， 只能说对

对方真的还蛮有耐心的，他说呢是以交友谈恋爱为前提，所以每天跟你嘘寒问暖啊，等到呢你彻底的放下警戒心之后、哦、他就开始怂恿，诶，你要不要来投资啊，而且投资特定某一款的一个非常稀少的威士忌，而且呢拍胸脯挂保证说我有管道可以呢低买高卖，稳赚不赔哦。那因为这名民众其实呢已经陷入情网了，而且呢想说哇可以跟着自己爱人发财哦，所以当初他就乖乖的听从指示汇款了数十万元，没想到对方经见他上钩之后就变本加厉，宣称诶好不容易出现一批更稀缺的一个酒款，所以不断催促他说你要加码投资上百万才行，而这名民众就不疑有他，真的立刻冲到银行去准备提领这一批巨款的时候，喝哩嘎仔齁，这个银行的行员还有现场的员警都在关怀提问说，诶怎么会提领这个巨款呢，上百万呢，所以就苦口婆心的劝他说，我跟你讲你真的是遇到诈骗了，才一巴掌拍醒了这个民众。所以是还好真的有这个阻诈成功诶。所以随后呢警方也当机立断，将计就计，就要请这个民众假装配合嘛，跟诈骗集团来个约定面交款项。当时候当这个车手嘛也兴高采烈想说要现身拿这个钱的时候，就被四周围埋伏的也这个便衣刑警哦就一涌而上，当场呢把这个嫌犯押至逮捕了。不过当下这名民众还是很傻眼啦，因为他觉得哇那时候天天还在 LINE 里面对他甜言蜜语的另一半根本就是呢一个诈骗机房当中，而且甚至是车手来跟你会面。虽然说先前啦他就已经损失了十几万，但喝了一嘎仔金价型齁有这个行员也好或警员也好守住了他上百万的巨款啦。这案例告诉大家最经典的这个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双重连环套，其实诈骗集团现在的剧本真的是包罗万象，不只是可能炒黄金还是炒虚拟货币，甚至连高档的威士忌也都成为他们虚拟出来的一个吸金工具，有遇到任何一些问题疑虑、哦、你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打诈仪表板，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哦。不然小心变成肥羊被宰了。好，应该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台88西行方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准备汇入到主线车道之前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也会导致呢要在平面道路要利用到台88西向凤山入口匝道的朋友，这边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听到这首经典歌曲 Yuki 徐怀钰的来不及，晚上8点49分了。再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接到这起事故排除，所以呢要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朋友，目前在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甚至要汇入到主线车道之前的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可能有部分影响到要利用台88西向的凤山入口匝道的朋友哦，再稍微等待一下，待会有最新消息或排除消息，或者是你想要来更新最新的状况，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再来，使用国一北上的朋友，目前过了水上之后要往嘉义方向，有个区段呢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待会10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好啦，有几位生日寿星今天一定要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位的话，提起华语乐坛当中兼具了很会唱又很会跳的这位电臀天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都会想到她哦，就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骄傲温岚 Landy。从当年的屋顶唱到傻瓜，再到动感的一系列的歌曲好了，她用很多的歌陪伴了我们的青春。其实许多歌迷都非常关心，就是近期以来健康亮红灯的问题。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是，温岚已经正在依照医生的嘱咐，所以呢积极的调养身体跟安排充分的休息。虽然说暂时放慢了工作脚步，可是他依然是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也透过工作团队呢向大家问候，也像希望说温岚能够早日康复到最佳状态，能够再继续回来到舞台上面唱歌跟跳舞给大家看的。而在这一场蓝色与风暴过后，我相信温岚她也能够呢从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然后来感受到最美好的部分跟最珍惜的部分，再次把她的感受跟心情，然后透过音乐作品持续分享给你。

Oh my god， 这一首歌真的是我在学生时期会去到网咖边玩游戏的时候呢边点开来听的。以前我也是跑网咖的哦。来自温岚 Landy 的作品《蓝色雨》，感谢你收听景广。

听到的是来自温岚的《蓝色雨》。这一起事故还没接到排除，正打算利用台八八西行方向的朋友，目前在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切入主线车道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逛了。感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呢 FM94.7 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这个段落还可以分享一位生日歌手，他的话呢是一位音乐才子，叫做廖博雅。不过近几年的话，他换了全新的名字了，叫做金泰佑，重新在歌坛当中出发。尤其在今年的话，没记错，对，今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 EP， 叫做《伤心男孩俱乐部》，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新歌啦。晚上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度孤哦，如果说呢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也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了。

Hey, don't me, 这是来自金泰佑。利用台八八西行方向的朋友在经过凤山交流道这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留意内线车道这地方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小心的经过这里 1.6 公里处哦。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同样在哪个路段有需要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

0: 行实路况积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

各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 1.6 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们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个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5: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1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

0: 有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

0: 晚上9:09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那刚刚在台八八西行方向凤山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事故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了。而至于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的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整修，待会10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至于的话，还有在晚上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这个调频的话，传统式的广播是会暂停一个小时播出，要进行不断电系统的一个设备汰换施工，所以到时候的话也可能要多加利用一下网络线上收听就是 OK 的齁。传统的调频 FM93.1 会暂停一个小时播出。其他还有路况要报警广，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又邀请到郑医师来跟你分享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瓦喜阳醇，一样提供给你分享呢健康资讯，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够健康的。邀请到本食堂的郑秉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两个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男生可以去稍微吸收一下相关知识之外，来好好的照顾你身旁的女性朋友，这样不错吧？
1: 对，没错。
0: 对啊，那医师其实也会各个领域都要去了解，今天要讲的这一块也是关于女生可能每个月都会来的，就是有关于月经，或者是呢有什么比较优雅的词是可以形容它的吗？
1: 通常我们都会
0: 月事、
1: 生理期
0: 哦，生理期，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1: 好朋友
0: 啊，对，好朋友、大姨妈之类的，
1: 对，
0: 好，那所以今天要聊到这一块，其实我身边有几个女生朋友都是那种。就是生理期来的时候她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包含我二姐最近呢她才因为想说礼拜五她怎么突然请假了，就是因为她生理期不舒服。对，因为她平常真的就很喜欢喝冰的，然后又喝什么大冰奶啊什么的，所以像这一块的话今天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说有关于像是女生来讲不管是经痛还是呢可能是生理期不规律，以及那个来的时候呢其实情绪会有一些落差的反应，还有包含了聊到了更年期的部分，今天都是要邀请到医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在诊间当中有来进行求诊的这些患者里面，好了，最常遇到的一些状况是哪些呢？
1: 最常遇到的其实就是一些经痛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应该是蛮多女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她可能在来的第一天，甚至有的比较严重一点，她在生理期前的一个礼拜就会开始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头痛啊，然后胸部会胀啊，甚至开始他肚子就会开始有点闷闷的，会不舒服，然后来了。

0: 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哇，痛到一定得要吃好几颗止痛药。
1: Oh my god！
0: 对，然后你可能看他就不得不请假，
1: 嗯，
0: 就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哦，那如果说影响到自己，那就还好，
1: 还好。
0: 有时候那个

0: 女生她可能脾气比较不好，那有些人都会讲说哦啊，她那个来有没有？说实在，身为男性的我们更不该说这句话，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那个来的时候到底有多痛苦。
1: 对，没错。
0: 像医生，你也没有感受过啦，但是能不能有比喻一下说那种来的状态的时候究竟有多么不舒服，或者是可以让大家至少知道一下，人家不是痛有分等级吗？什么之类的。
1: 哦，那个痛的话其实真的比较严重一点，他就是坐立难安，就是他不管什么姿势他就是都
0: 不舒服。
1: 不舒服。然后可能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是不是喝一杯黑糖啊、黑糖姜茶、
0: 巧克力牛奶、
1: 巧克力或是暖暖包啊、哦，可是他不管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去缓解他的疼痛。哦，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心情会非常的烦躁很懊躁。所以他就会变成说他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时候身为男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体谅，多多的去照顾，然后给他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举动。对，
0: 我可以 call out 一下在外场的女性吗？没有没有，我就隔空问一下，就是我觉得会有这种状况，比方说当他已经这么不舒服了，你会希望说男性是稍微远离你的，还是说在你旁边贴心的？你只要跟我点头或者是摇头，你是觉得是要贴心在旁边请点头？好，他觉得还是需要点头，就是在旁边有一些关心也好。因为我觉得也许有些会不会女性朋友是，我已经这么不舒服，好，你不要再靠近了，你不要再烦我了，我自己好好的这样就好了，这样子。
1: 其实像我们之前诊所的女性员工啊，如果我知道她今天生理期来的话，
0: 你会怎么对她？
1: 我都会叫 Uber 然后点一杯红豆汤。
0: 哦，天哪，好贴心哦。
1: 对，我就会直接外送到诊所，然后就请她下班喝，这样子。
0: 天哪，太棒了。
1: 对，就是至少他可能喝了不一定会比较不痛，但是至少他心里面会觉得比较开心。
0: 是，我下次那个来的时候我传来一个医师。
1: 没有啦。
0: 好啦，总不能再一直讲说什么那个来或这个来，其实那样子的痛苦其实我们男生朋友是无法去感受到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说好像他怎么又来了，反而好像把他的情绪丢出来给你之后，反而你好像大力的丢回去，其实这是不妥的啦。
1: 哦，这样是不对的。对。
0: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在诊间当中有蛮多女性朋友也是有这些状况之外，还包含了哪一些是可以分享的案例呢？
1: 像我们刚刚都是提到说你可能生理期来的时候身体不舒服。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些患者他生理期来他不会有感觉。但是他会觉得说诶，奇怪，为什么我这次的量比较少，或者是说他是很不规律的，有时候一个月来两次，那有时候又两个月又不来。哦，那所以其实像这种生理期的一个日期啊，没有很规律的话，也是我们门诊里面会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哦，就是不规律，生理期是不规律的。
1: 对。
0: 那还有包含了哪一些呢？
1: 那另外像一些我们也会请女性朋友会患者会去注意一下你的血块，哦，你的血块的大小啊，还有你的颜色啊，其实这些都是会可以让我们有一些诊断的依据。哦，那另外也会其实会慰教他们啦，哦，就是冰的部分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其实他们都知道。
0: 对，我跟你讲，有很多健康知识我们都知道。
1: 对，他们都会说，医师，我跟你说，我有喝冰的，我知道，但是真的很热，我没有办法。
0: 他不能说哦，我今天喝了一个冰的之后，我快速去喝个热的。
1: 就也对，可是这种就是你日常生活的养成，其实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们也会跟你忏悔，我说，但是不行，就是我真的受不了，我一定，我不可能喝热的，对，所以我还是有喝冰，我还是有吃冰淇淋，而且我出国，我怎么可能不吃？
0: 不吃，
1: 我去北海道，我怎么可能不吃
0: 牛奶冰淇淋？
1: 对，我怎么可能不吃呢？
0: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吃，但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balance 呢？
1: 哦，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你可以吃，但是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代谢掉。
0: 哦，
1: 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要吃冰淇淋，你要喝冰的，好，没关系，但是你吃完之后，你喝完之后，你要去运动，让身体把那些比较湿冷的东西可以把它代谢掉。
0: 哎，这又跟湿冷的关系是有产生关联的吗？
1: 对，因为我们想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我们吃了冰了之后会容易生理期会不舒服，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冰的东西进到你的体质，如果你的体质也是比较
0: 寒冷的
1: 那就会造成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嗯，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改善这个寒冷的体质。
0: 哦，原来如此。

0: 是，其实都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耶。
1: 对，
0: 哎，那你这样的意思只说，假如说他当下其实生理期不舒服的时候啊，难怪他需要做进行热敷。
1: 对，哦，暖暖包啊，嗯，黑糖姜茶啊，嗯，哦，这些。那红豆汤的话，就是因为红豆可以稍微养血，可以稍微补一点血，嗯，等于是它流失的部分稍微补充一下。
0: 嗯，那我当然了解说，假如说他的生理期是不规律的，当然可以透过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调理嘛，调理自己身体。那如果说当下他已经是不太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去到诊间，那医师这边是会怎么样建议他呢？
1: 在如果是他当下很不舒服来诊间的话，第一个我们会帮他做针灸的治疗。
0: 嗯，
1: 那针灸的话会选一些像三阴交这个穴位，就是对于妇科是很好的调理的，嗯，的一个穴位，会帮他做针灸，然后另外会帮他肚子的部分会照红外线。
0: 哦，红外线其实也可以，
1: 等于是有点热敷一个热能，嗯，让他整个肚子是比较温暖的。
0: 对，可是像刚针灸的话都是找穴位嘛，可是如果说像一般假如说生理期的时候，因为像上次医生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按摩一些穴位嘛，那如果女生生理期来不舒服的话，也有穴位是可以按的吗？
1: 哦，一样就是按我们刚刚讲的三阴交这个穴位。
0: 哦，但它是在
1: 威尔，它是在脚的部分。
0: 在脚哦，
1: 嘿，在脚的小腿的内侧。
0: 小腿内侧，
1: 对，就是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脚踝内侧那个尖尖凸出来的那个骨头的位置。
0: 我摸到了，是内侧的嘛？
1: 对，内侧的。然后再拿出你的四只手指头，就是第二、三、四、五只手指头。
0: 嗯，
1: 好，这个宽度，
0: 嗯，
1: 好，就是从那个内侧高高的地方往上，
0: 嗯，
1: 找四只手指头高度。
0: 嗯，
1: 嘿，这个就是大概你的三阴交的位置
0: 哦，应该是
1: 会有点酸酸的。
0: 你穿袜子，
1: 对，差不多
0: 的高度那个地方，
1: 对，差不多那个高度。
0: 就一般的，不是穿长袜，是穿一般的那种短袜。
1: 对，
0: 然后到达那个脚踝，应该是你脚踝的上面一点点的地方的高度。
1: 对，
0: 哎，我觉得按这个地方蛮舒服的耶。
1: 对，
0: 男生按有什么用吗？
1: 男生按其实也是，因为他那边刚好也是一个经络的位置
0: 啊。对，因为我喜欢喝冰的，我可能可以去试一下。
1: 对，男生虽然不会生理期会不舒服，但是其实如果你的体质也是湿的话，你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症状。
0: 嗯，好，那我肯定偶尔也可以多按一下。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像生理痛等等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分享遇到更年期的朋友他们的遇到一些情况呢？
1: 哦，像门诊比较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哦，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会突然有一股很热的感觉，就不知道哪里来的火，就热起来，然后会开始冒汗，然后可能一天会重复个两三次，哦，那个汗的话就是一流出来是他需要去换衣服的，
0: 嗯，
1: 嘿，所以他可能一天就要换两三次的衣服。
0: 哦，那是所谓的什么热潮红？
1: 对，就是那种潮热啊，这个就叫潮热，就是他会莫名的一个热反复出现，
0: 嗯，
1: 我们就称它为潮热，
0: 嗯，
1: 哦，那这个严重一点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0: 嗯，
1: 嘿，会就变成他晚上又睡不好
0: 啊，
1: 睡不好那个
0: 气息更差，
1: 就热又更大，然后整个心情又更不好，
0: 嗯，
1: 因为一些荷尔蒙的改变啊，或可能又会造成一些肩颈的酸痛，
0: 嗯，
1: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啊，哦，
1: 对啊，其实这个我们就是透过中药去把它做调理，让它身体取得一个平衡，让那个热不要再出现，
0: 嗯，
1: 那它自然就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现象。
0: 我现在想想，真的从以前到现在，女生真的太辛苦了。除了你看，假如说你心情不好，你年轻的时候他会说按，啊，你那个来哦，然后如果是年长一点点，他说按，啊，你更年期哦，对不对？都被挂上这样一个贴上一个这样的标签。但说实在，它就是一个人体上面就是可能时间到了之后，这一定会有的这些反应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不同的阶段啊，所以其实也不需要看到女性就给她贴了这个标签，
0: 嗯，
1: 其实真的这样是不对的。
0: 嗯，
1: 对，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嗯，那其实这时候，反而是要多陪陪她啊，
0: 嗯，
1: 哦，多如果是你的家人，可能刚好面临到可能更年期的这个阶段，其实多带她出去走一走，
0: 嗯，
1: 哦，多带她出去放松。这样反而会比较好。
0: 嗯，那如果是在诊间当中，像原来更年期也是可以透过中医来进行调理的嘛？
1: 对，
0: 嗯，
1: 其实还蛮多更年期的患者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需不需要去补充女性荷尔蒙？
0: 哦，
1: 好，对，因为那通常我给的答案通常就是会不建议他去补充女性荷尔蒙。
0: 嗯，
1: 好，因为如果说你补充女性荷尔蒙的话，它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些乳房的一些疾病的话，
0: 哦，嗯，
1: 哦，那你补充女性荷尔蒙，你可能也要考虑到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乳房的风险
0: 啊，哦。所以女性荷尔蒙的数值算高的话，其实容易会产生这样的乳癌的风险。

0: 点嘛。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它本来女性荷尔蒙就是会减少、
0: 哦、
1: 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透过补充荷尔蒙你的症状会改善，但是相对的它又会有一些其他乳房的风险、
0: 嗯、
1: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建议他去靠补充女性荷尔蒙来改善他的症状。
0: 嗯，如果说是以一般来讲遇到生理期好了，相信有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每个月这样来的时候，她们可能都会遭受到一些疼痛感啦。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遇过说诶，她那个来其实她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也是有，那身体代表说很健康吗？
1: 哦，那个就是代表他的气血的部分是比较通畅、
0: 哦、比较通顺的。嗯，
1: 对。
0: 那如果遇到不通顺，当然是难道说只要忍一忍就好了吗？
1: 嗯，通常很多的大多数的女性就是她觉得说她第一天来她不舒服、嗯、诶，她吞一颗止痛药
0: 哦
1: 就好了。
0: 嗯，
1: 那她会就会觉得说 OK 反正我就今天过去就好了。
0: 嗯，
1: 对。但是其实如果以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
0: 嗯、
1: 其实生理期它反而是一个女性特有的一个健康的警报器。
0: 嗯，
1: 嘿，它因为你生理期来第一天会痛，那代表说你的身体可能有一些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哦嗯、因为反而是就是有点像医生有提到说，其实那个来的时候你要观察他的血块，或者像平常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好了，其实你上厕所出来的话你要看一下它的形状跟颜色的道理是一样，所以这生理期的反应的疼痛度或者它的状况其实也可以反映说你现在目前你的身体的状态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希望说生理期来的时候是顺顺的。
0: 嗯，
1: 那顺顺的话那代表你的身体是 OK 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对。
0: 如果说有些女生朋友啦，好，我以前都会常常听到说哦，可以喝什么四物饮四物饮什么的，像这个区块的话是每个女生都适合这一块吗？
1: 四物饮的话通常不太建议说自己去每个月去补充，自己去买四物饮来喝、嗯、其实四物的话在中医的观点它其实还是一种药物啊。
0: 哦，诶，真的哦。
1: 对，它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喝。
0: 嗯、
1: 哦、如果说你本身是有肌瘤啊、嗯、或是你有长一些东西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就不太建议你自己常喝这种四物的部分。
0: 哦、是不是俗称人家讲的是你补过头？
1: 对，会补过头。
0: 嗯，
1: 对，或者是说你本身体质是比较偏燥热的。
0: 嗯，
1: 诶，那你如果喝了四物的话
0: 更热。
1: 就会更热，对。
0: 嗯，所以像更年期是不是只能靠荷尔蒙这样子的状态？
1: 像中医的部分的话啦，就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说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肌瘤的问题。
0: 嗯，
1: 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像山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里面是含有一些植物性的雌激素。
0: 嗯，
1: 那有的人会觉得诶，我多吃这些对更年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些肌瘤的话，
0: 嗯，
1: 那你同样也是不太适合去补充这个部分。
0: 哦、嗯，所以真的你要吃什么东西都还是要看你现在目前身体状况来去做一些把关。有时候不是说听人家讲什么哦，你现在这个肚子痛哦，你要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而你会因此可能让自己身体更加受伤的耶。
1: 对、嗯、
0: 所以真的像女性朋友的话，不管是生理期也好或更年期也好，医生最后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咛他们的部分呢？
1: 生理期啊，它其实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每个月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提醒，也尽量不要去每个月自己去买一些四物饮来喝。你要喝之前请询问一下医师，医师会根据你的体质的部分会给你一些建议。那另外像有一些常见的一些麻油鸡啊或姜母鸭啊，这些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去吃。
0: 嗯，
1: 你要吃之前还是要询问一下你的医师。
0: 诶，你刚讲麻油鸡，我反而好像听以前人家讲说那个来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吃麻油鸡的。
1: 对，其实我们门诊里面也会遇到蛮多患者，就是前阵子冬天的时候，
0: 嗯，
1: 哦，就是大家会我们想说，哎，冬令进补嘛，
0: 哦、哎，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吃麻油鸡啊、姜母鸭啊、
0: 嗯。
1: 可是有些患者他就来看诊的时候，他就说，哎，医师，我最近生理期都没有来，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吃很多姜母鸭或麻油鸡？他说，对，你怎么知道？
0: 嗯，
1: 他说，那你就是因为吃太多。
0: 你说我用膝盖想也没有啦，因为那个阵子一定大家都会冬令进补嘛
1: 对，对，所以一定很多人都会去吃，然后吃了之后，其实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改变。
0: 嗯，
1: 如果补过头的话太过于燥热反而又会造成你的生理期有的人会来太久。
0: 嗯，
1: 我会停、
0: 哦、来太久也会，
1: 因为它就是会不断的去一个热，然后会不断的去促进你的身体会不断的会出血。
0: 嗯，
1: 反而造成它会来太久。

0: 或者是说他反而又不来，所以其实都不太建议一个东西吃太多，然后尤其是像食物啊，麻油鸡、姜母鸭这些食物这样子。嗯，
1: 那我在思考，因为毕竟我不是女生，但是会不会有人是因为这样想说，哦，每个月可能像是生理期来的时候，那大量排出这些东西，它在过程当中就要立刻补回去。
0: 一般的状况，如果说你都没有肌瘤，没有长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嗯，会建议就是在你干净之后，比如说我，假设我今天干净，嗯，我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嗯，哦，就这一个礼拜吃就好。
1: 你不要想说，哦，好像这礼拜你已经过了之后，然后两三个礼拜就一直补，这样也不行。
0: 不用不用，就一个礼拜就好。
1: 哦，就是把它补回来，稍微补回来就好了。
0: 对，
1: 不要过多，
0: 也不要过多。
1: 嗯，是。刚刚我们的郑医师呢分享了很多，那当然，不管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维护好、照顾好自己，但是我们身旁的所有男性朋友也要送上这三个心了，就是我们要有耐心、爱心跟关心。
0: 没错。
1: 好了，谢谢我们本师堂的郑敏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感谢郑医师哦，跟大家分享了健康资讯。而在七月份的每周四晚上九点钟，都可以听到郑医师跟你分享够健康的相关资讯。那当然，这也上架到 Podcast， 可以搜寻“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可以来进行重听哦。

0: 警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更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5: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0: 国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6: 真的吗？
5: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6: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5: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
6: 嗯，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7: 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8: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前面有行人要过马路哎。
1: 哎呀，赶时间啦，不然加速冲过去好了。
2: 哎，不行啦，你不知道吗？路口有行人穿越，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
0: 真的耶，我们停下来，行人走得安心，笑得开心。
1: 原来停一下不会浪费多少时间，还能够多一份安全感。
2: 没错，依规定不停让可是要开罚，与其付罚金不如多一份耐心。
0: 而且啊，行人先行，你我都安心，这才是马路上的高品质享受。
1: 对啊对啊，安全比快一分钟更重要。
2: 记得哦，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停车让行人，安全100分，遵守交通规则，幸福一路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进入到晚上9:41，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那待会在晚上10:00到11:00收听 FM93.1 的话，传统是广播来收听的这个调频，那我们待会会进行一个小时的一个工程，是无法来进行收听的。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我们陪伴哦，可以透过网络的线上收听，或者是下载警政服务。跟1968这两个 APP 呢，都是可以来收听到广播的。好，再来还有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的话，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10:00开始会进行入口匝道的封闭，在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待会10:00会封闭到明早6:00，而且会影响到的是呢，包含了台88西向只能先下凤山，就无法过凤山了齁，要下凤山之后改走平面，甚至在市188到这个地方的话也无法从就是平面道路来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刚刚其实有个住宅火警传出，不过已经接到排除了。刚刚稍早在高雄前镇区的德昌街这里的住宅火警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的话，要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谢谢你路过，不送了》。在每个人的人生的某些阶段，可能会遇到某些人突然闯进你的生活，然后陪你疯陪你笑，甚至会让你觉得说，天哪，这大概就是我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或最对的人了吧。结果可能没过多久是几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就莫名其妙就变淡了，还是说可能为了一件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对方呢，诶，给你拍拍屁股，直接消失在你的联络人的清单当中。那这个时候可能身边有比较文青一点点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安慰你哦，他说，哎呀，每个人出现呢都有他的意义还是说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那一课啊，对不对啊，上完之后他就转身离开了。也不晓得你听到这番话会什么样的心情，有些人可能会大大的翻了一个白眼，心想说，到底是谁准他来当我的人生导师呢？这堂课也太贵了吧，这堂课到底是谁在缴学费啊？说真的，那一些上了一课就走的人通常没有留下什么样好东西，反而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比方说那一课是关于信任，那些可能满口跟你讲说你是好姐妹好闺蜜好兄弟的人，转头可能把你的秘密当成了八卦，在办公室啊或在朋友圈里面倒酸团哦，那走了之后留下了一脸尴尬的你。而关于付出的话，你可能对他掏心掏肺，但是他却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咻几嘞跑得比谁都还快，然后他消失了，留下怀疑人生的你。其实这世界上最幽默的事情就是那些伤害你最深的人最后呢都贴着导师的标签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我们却还要一边擦着眼泪，然后一边默默把这堂昂贵的课给听完。这种被上了一课的感觉真的还蛮不好受，就我们明明呢只想要顺顺的过日子，但却莫名其妙被塞了一张不及格的考卷一样。但你仔细想想啦，有些人之所以能够转身离开，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哦真的完成了。虽然说有些时候让你看到真的是这就是人生嘛，最现实的一面。可是他们却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告诉我们，诶，真的有些人真的只适合留在我们的 memory 齁，我们的回忆里面。
那连重新联络的必要真的都没有哎、欸。所以那些人呢，就让他 let it go, let it go 吧。

好，目前接获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在319公里处哦。再次提醒，国一北上过了永康内线跟加速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叫做 Sorry 青春。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发生在319公里。北上这边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留意一下，这起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好啦，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其实人生有时候就遇到一些人，会让你觉得说，哇，他真的是让我上了一课诶。但是这些不请自来的老师，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心怀感激齁，也不用说一定要原谅他或什么的。但最主要是这堂课教给你的这些防身术你一定要收好。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方走了就走了嘛，起码你的生活少了一个可以让你感到很心烦的人。甚至这一堂课也帮你筛选掉了那些不对的人，好让你可以腾出呢更多的空间去迎接那些可以让你真正留下来陪你一起大笑大玩的人了。

听到是来自 Corey Richardson 所演唱的 Come Over， 晚上9:54。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加速车道跟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的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那持续呢要往北的方向，朋友留意了。在施工方面，国一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的中外线在进行路面整修，那要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之前的话，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哦。跟车距离保持好，循序渐进往前就逮就补了。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今天也是一位生日寿星哦，他是吕强阿姆伊。这一首翻唱歌曲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了，来自翻唱作品《门没锁》。

来自吕强所翻唱的品冠的作品门没锁。好，待会呢在10点到11点在广播方面要先稍微锁起来齁、哦。短暂的要来进行呢不断电的系统设备汰换施工。所以待会呢收听 FM93.1、哦、实体广播传统广播方式的调频的朋友，高雄分台这里会暂停一个小时的播出。然后你如果你收听网络线上广播的话呢是可以正常收听的。以及待会10点钟开始之后，像现在来说待会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包含会影响到台88西向，只能下凤山就不能过凤山，平面道路是188线到这里的话也无法从平面来汇往到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好了，明天杨纯呢虽然说要度过另外一岁的一个的一个状态了，但是还是杨纯有上班齁、哦。明天7月17号一样杨纯在空中从7点到10点钟为你服务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先跟你说声晚安咯。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线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溪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那刚刚讲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开。

你一定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好，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拥有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今夜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3: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并把守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4: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3: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3: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

0: 个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报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四到六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四月一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1: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2: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4: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5: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 金光记者李怡诚

0: 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 2.9 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 46.9 亿元，估计非法获利 15.9 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请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3: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千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10: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国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安堰塞湖。好，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好，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10: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大声飞机，大声飞行，飞到哪去，其实也不在。

低语，我的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这数十年。

娄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3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会见喽。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又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0: 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线封路哦，我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

高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咱们要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溪可能哪里？

0: 来自唐禹哲，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碧车湾，还有机车误闯哦，滞留在那边，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好，再来万里西桥呢，这边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管制点，北上的话是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话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再麻烦大家改道行驶啦。哦，这个堰塞湖蛮危险的，不要再过去了，赶快离开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了。

11点45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五羊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啊，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万里溪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喽。

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静音大桥、中心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到我的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那我们见吧。

0: 不想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不想自己一切非自愿，一周七天除了今天。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飘飘，未来茫茫渺渺，你就好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启斌。茄子蛋南非也不算南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启斌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

小鸟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哈。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

Vast and Health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3: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Lover Taylor Swift 那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那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0: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了。

0: 赵新涵，
1: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乘风雨。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点57分，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二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四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四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大家来找

0: 查，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就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因为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一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啊，小确幸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啊，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啊，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的跟朋友讲个干话哈，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啊，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哎，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这就比较远了哈，这个离万里溪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才能够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哎，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泰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遇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啊。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啊，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啊，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啊，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啊。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啊，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啊，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北上点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

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啊。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变电所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啊，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哈啊，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啊。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哈，不要前往西边河边啊，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房间的灯亮着，直到你没睡了。他是 Ivy 玉馨，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

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啊！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啊，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啊。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 19%， 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 27%、啊、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在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那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齁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

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是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要来到两点整，等等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一样送给你好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就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整个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

0: 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呵呵，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6: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7: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6: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ee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呢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啊。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嘞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哎呦，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啊，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啊、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都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温指针飙高，好。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哈，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才能够比较安全。

选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哈是封闭一线车道啊，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啊，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啊，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啊，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

那这个台铁啊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啊，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咯。

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汤佩君啊，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啦，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事实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哈。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这个想到红孩儿哈，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哈。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

你可能不知道他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他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他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呐，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呢，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尽，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边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依然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7.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下的110.7到116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喽。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

0: 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塞哟那啦，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淡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

0: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歌古搜喜。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金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
1: I let my phone run by my side， 迟早已开张出

0: 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啊。这个区域啊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呢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 228.5 公里，还有 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这个 227.5 公里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提醒花莲的乡亲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影》，3:27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况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险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一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生活态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

0: 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要3:33，三点三十三分。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白天会更高温哈。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像是在双北市咯，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啊，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有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阵雷阵雨的状况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俄伦比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很远呢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歌。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好，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哦，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压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

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8.5 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景广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

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响。哦，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山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10cm。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

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而且这三更未半的时阵吼，千万唔通度过诶，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哈，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都会被就是劝告

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这里时阵来到老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

哦，这是叶寇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齁，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蛮清爽的齁。好，4点2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戏子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齁。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齁，然后国一南下戏子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景点，也是爱塞机哦。

哦，蔡幸娟的版本《浪漫的爱情》，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就是很夏夜哈，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这部哈三代同堂呢哈，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笑脸的瓜。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可以大卖场灰熊无悔过，总是哈、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四点几上个婚呢、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哈、哦，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旧的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哦，现在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还。

0: 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好，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管制的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哦，有路况补充，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齁。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齁。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鬼气啊。目前呢在路况方面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一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上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一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小心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已经4:44了。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哈。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的像礼服那样的哈。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这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哈。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舌，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家嘎做到底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呵呵，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哦，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0: 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
1: 哈，
0: 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欧版的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供了哦，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是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哦，这鱼啊，像会挂起鱼缸边的网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哈。哦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哦、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哦、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 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而在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以及台中的外埔。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种一女唱唱诶吧》。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它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啊，你这套炸起身哈，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哦，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哦，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哈，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哈，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哈，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会觉得哇，神乎其技哈。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哎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3哦，阿弟今晚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会唔通灵气哈。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随即。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哈。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哈，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上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穗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啊。国三现在在南下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

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幼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那就在背后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到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一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普会当底加齁，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程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哈。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哈，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哈去做处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哈，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就容易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好，所以那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是要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煎炒，你只要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裂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只要油脂出现了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大半天，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王瑞霞的歌《虾独榜》，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起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但有时候外食者哦，一讲哈，我离我靠家，恭喜在哈，大部分竟然给你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冬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打刚东夹下子，中间换些烤比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打刚东爱夹固定赶快的物件啦哈。来5:51了，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曹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要勒拉培让里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塞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一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慢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了哦。哎，刚讲厨房，你哪里？我靠，糟总！哎呀，阿哥，我当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物真正袂少哈。哎，郭庭云哦，这个歌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

0: 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就是丢啦哦，蛇，你讲蛇毛业绩季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处也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5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杂草丛生，以免这个蛇跑进你们这里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6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哦，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讲这嘛套餐，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婚哦哈，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哈，但是呢，重点是哈，你把酒来背后金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哈。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西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淹色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心缝隙、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来自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余光。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五雷纳婆浪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哈。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

那成大的特嗨郎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 3.1 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

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0: 代表我的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力，祭拜就能做下情况照顾我的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力，代表我的心意，代表我的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力，教我看法看风
1: 大声喊出来的名号，全世界拢知影我的名望。
2: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名望愈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吼、哦。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象啦，吼、哦。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话，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吼、哦。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吼、哦。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让你家整颗轮胎哈，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

以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县小青哈。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哈，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哦，并不是，哦，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7.2公尺，高有12.1公尺，哦，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也有辽阔，哦，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哦，在马家乡这边居民台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哦，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哦，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啊，哦，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哦，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哦，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哦，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哎，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啊。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武过五股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 Line Up 的代际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太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8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

0: 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1: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0: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2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0: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0: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1: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是在那陪的事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哦，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哦，我们关丹娜，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可能后边嘛，需要记得带雨伞哦，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就卖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咯。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哈，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

澎湖最主要的有六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哈。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哈。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哦，经钩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哦，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哦，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好，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诶，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其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啦，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还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的话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同伙，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哈，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奈奥雷拜，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外一线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今晚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

0: 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好，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概高萨有个喜币和一起刚刚开启加进，今天又是礼拜五的时间了哈。好，你在哪里呀？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哇靠，你头也已经出来啊哈，天气还是会蛮热的。好，昨天傍晚呢，这个南部地区也是有下了一阵雨啊哈。好，那么现在的你呢，在路上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我们现在赶快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咯。好，看到的是在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都是有堵车，车多的一个情形了。好，其他的状况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进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是如何。好，Dicky 周日啊，对不对？哈，真的是夏天嘛哦。好，来看一下今天17号啊，说仍然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啊不定时的还是会有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好，清晨呢说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哦，午后呢。山区就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你要特别注意。好，普遍高温来到32到35度，有些地方可能有36度的高温，提醒您特别注意。未来天气方面，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还是会下雨。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好，山区午后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天气热，请大家出发的时候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落空继续到三更提供了。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佩金的歌声《高高仙人掌》。好，这么热热的天气，仙人掌是不怕热的哈、哦。

好，来7点过15分了哈。目前的路况有任何后续的情形，好，记得再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记得哦。FM94.7 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大家了。好，开车在路上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喽。

好，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喽，0800000123。好，继续告诉景广了。来，我们的聊民生，好，民生问题，好，有不同种的种类，好，蛮多的哈、哦。来，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好什么所在嘞？好，这是在台南哦，学甲哈嘎。好说呢，这个台南学甲区的外环道路啊，挖宽的喽，好、哦、完成了，说是最后一块的拼图。来，历经了25个月、1年多的施工啊，在昨天来通车了哈、哦，这是中华路3段。好，那么。这是这个生活圈的道路交通系统的建设计划的补助，跟市府一起合作开辟的学甲外环道的最后一里路，好，通车之后呢，说是可以有效分流台19线4到171线、174线穿越性的车流，疏解了学甲市区中华路跟宝发路的拥塞的一个情形，好，也可以串联学甲将军北门等周边的地区交通的动线，对于提升区域的产业与观光发展的能量，好，这是为在地居民营造的友善安全的人本环境，也对于呢地方有这个发展。好，那么这个新开辟的学甲中华路3段，从中山路与宝发路口起，延伸到中正路到中华路口，全长有1800多公尺，路宽有25公尺，采双向各一个汽车道跟外侧车道的配置，好，设置了宽敞的人行道，工程特别也考量了地方的农业灌溉与排水的需求，导入了灌排水这种叫做共构的设计，也整合了照明啦、标志标线、排水绿美化的工程，也强化了道路整体的工程。

能跟防灾的韧性，全面也提升了一些通行的品质啊。好，那么国土署南区分署也说，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了生活圈的道路交通系统的建设计划，提升了道路品质 2.0

安全性。好，所以北拜好多了一个这个中华路三段的外环道路，好，可以说呢这个疏解一些车流，好，让这些车流的顺畅度可以更好。好，大家也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路可以串通，好，可以串这里串串将军串北门整个串起来，也算是蛮方便的，跟大家来分享咯。好，时间早上的7:20了。好，你在哪里呀？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随时来提供。好，既然道路通了，大家又有这个行的方便，好，走的方便，来，我们来听希巴那个团的这首《行》。

好，7:24，路况在嘉里区新生路光复路这里有事故哦。好在国时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现出口的联络道马西恰加贼。好，麻烦朋友都小心留意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老方给接到三更提供补充。来听一首这个 Super Junior 演唱的这首《幸福》。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9了，路况在台南的嘉里区新生路光复路这里有事故，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二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持续的弄起车架，所以车多多。好，真的都要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谢谢。

你热心的帮忙了。星星，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 FM94.7 好，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的收听频率，好，锁定，那么路况随时来告诉我们，好，每天就陪着你，好，从白天到晚上了。来，7点29分呢，待会7点半5分钟的金广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3.0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3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3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3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他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

0: 营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好，立体的午夜早总，一切小心了，来看一下路况。好，目前在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在嘉里区新生路光复路的事故哦，后续的如何状况也麻烦朋友来帮我们的忙。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接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

0: 场消患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讯息。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2: 佑卿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 272.2 到 271.5 公里古坑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古坑要往大埔方向的出口处哦，目前啊同时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古坑出口接平面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南部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国八东向新迪到南133平交路口，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路段，目前啊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8到7月1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哦，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咯。好，7点42分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随时落后一起到三港补充了，来听王心凌的失恋歌迷档。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来7:47，继续关心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来，7:49了哈，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00:00-123。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来，对，亨叔，好，地方是好，那么我们路况就记得要随时告诉警管了哈。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的是咱们的嘉义县，好，169县道啊，好，28到30公里啊，常常会有所谓的边坡落石的这个风险。好，与地震后常都需要封闭啊，好，169县道这个地方。好，那么抢修啦、管制啦，吼，对于观光啦、农业、运销都有一些救灾的这个冲击到。好，所以嘉义县政府呢就新建了5座的明隧道，好，有5座的明隧道啊。好，同时呢10座到达邦之间的瓶颈路段改善工程也动土了，好，全面提升啊山区道路的安全啊，借此呢也可以促进一些观光的产业呀、啊。来县道169线啊，以往啊台风豪雨啦、落石中断啦。好，那么修筑了明隧道之后呢，台风安然的度过，道路也这个平安畅通。好，所以呢要新建这5座的明隧道都是以邹族地名，好，邹族意义来命名的。好，那么阿里山呢是大家知道的国际的观光景点，过去有时候呢这些道路受到严格的限制，有些是禁止甲类大客车行驶啦。好，遇到这种瓶颈的路段，这个大客车的通行标准有时候就会真的受到限制。好，提升了观光巴士进出原乡部落的安全跟便利性是非常重要的。好，同时也可以带入游览车这种大规模的旅游团呐。来石桌到达邦，好，这个阿里山瓶颈路段预期是3年内完工。好，那么游览车进得来，好，预期到时候呢对于推动山区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达邦李家啊都非常有帮助啊，因为山区的道路有些真的很小，大客车真的没有办法跑啊，真的不容易。好，那么169线28到30公里就新建了5座的明隧道，总长大概400多公尺，透过了覆盖式的防护结构，降低落石直接冲击车道的这种风险，提升了台风豪雨地震的通行能力啊。隧道呢都是位在边坡地质的破碎带，工程的难度呢真的很难啊，高于一般平地的道路工程，好，还是有差的哦。好，那么这5座的明隧道的名称都取自于邹族的语言，好，跟在地的族人充分的讨论，凝聚了共识。好，那么从28公里依序为达纳、法各、达瓦、红发及木基隧道。好，其中呢，法各隧道2015年就完工，这一次一并完成沿线的命名。好，那么达瓦隧道西侧、东侧的延伸路段的衔接也有隧道。既有的2侧，好，形成了更完整的连续的防护的廊道。石桌到达邦，好，阿里山这样的瓶颈路段的改善工程，施工包括了改善3个地方弯道的半径，新设立的9个地方危险的会车路段的避车弯，好，全线的侧沟加盖，增加了行车空间。好，所以真的不容易耶，哦，这个山区的工程，好，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程，为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来到山区，好，可以有大客车、游览车团，增加了一些观光的效益哈，我们期待，希望一天比一天可以更好哦。

好，7:54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

统一级三。好，随时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继续我们来听江志峰的继续就地几路顺风。好，来到山区也都是一路顺风的。

好的，7:59了。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4.5到324.7，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路肩线上了有黄色铁管。好，台南的永康中华西街32号，这里有事故，以及安平区的安北路

0: 王城路，还有在新市区民生路树谷大道，分别都还是事故的状况哦，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待会八点钟准备连线对时，继续回到与我同行佑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待会见。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一生中的好麦子。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